0: 因为天天从三楼下来过来抓我踢球，赶紧吃饭，你回来上课了，我不让我踢球。
1: 这回回来，我看你的班主任老师啊，包括你的足球教练啊，都过来迎接你，是不是也挺感动？
0: 对，因为我考完大学，说实话，我感觉还是比较愧对我这个初中班主任吧。我
1: 为
0: 没
1: 啥
0: 敢，
1: 呢？
0: 因为他对我当时其实要求挺严格的。我觉得我要不上个985、211，我回来看呢。我觉得我的学校还不够那么亮眼，我觉得还是对不起。
1: 但我觉得也挺骄傲的啦。
0: 因为我老师本身就非常优秀，我其实我目标一直是他，我希望能达到跟他一样的高度。现在看还是稍微差一点。
1: 其实你初中学习成绩挺好的，是不是能进前100？是
0: 对，
1: 吗？
0: 我初一、初二一直是白人榜，我英语还拿过前五第二，作文扣了1.5分，其他英语全是满分。
1: 这么
0: 就
1: 牛！
0: 是我班主任对我那个英语提升真的非常非常大。他也刚刚毕业，当了一年课任，他也是第一次，我也是刚上初中。我们班所有无论是月考或者期中那种大考试，英语成绩全是全年度第一。包括我考大学这个文化课测试，那高中一直在踢比赛、踢球，没有时间学习，靠他的英语我考了120分。
1: 这么厉害，体育生120，太牛
0: 对，
1: 了！
0: 然后也是如愿的上了大学，然后也是给咱们锦州这些孩子，我的学弟们吧，证明就是足球是有上大学这个出路的。因为包括咱们这些家长可能不太了解，觉得上踢球以后没有太多时间学习。我觉得，我就通过我自己做一个例子，包括为什么我想回到锦州，就希望和他们证明，就是我们孩子可以通过体育，不单单是足球，各种项目都是能往上走、往上发展的，而且不一定要比我们纯学习要差。而且每个孩子，我觉得天生就有很多擅长的东西，就是包括动手能力啊、运动能力，就是一定要发掘自己喜欢的。你像我初中就是，我觉得我体育发展一定会大于我学习，因为我觉得我学不进去。但是我踢球，你让我一天踢8个点，我能踢。
2: 从校园绿茵场走向职业赛场，杨振瑞的成长离不开母校师恩的悉心栽培，也为在校学子树立了追梦榜样。
3: 杨振瑞同学呢，他刚上学的时候呢，给我的印象呢，就是体育方面应该比较擅长。那么在上学期间呢，学习成绩呢也很优异。那后期呢，逐渐发现孩子在这个足球方面呢，特别热爱，也很有潜能。所以呢，在学校的这个培养下呢，给孩子创造了很多机会出去参加比赛。正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孩子逐渐成长起来的。到现在，孩子取得这样一个成就，一个很好的成绩。我想跟学校的培养，包括孩子自身的努力和他的潜能是分不开的。那今后我希望孩子呢，继续好好的踢下去，同时呢，把书读好，把这个人做好，相信孩子未来还会有一些更大的发展。
4: 杨振瑞同学呢，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队员，在场上也非常灵动，非常有指挥性，而且技术也非常到位。作为杨振瑞同学的教练，也感到非常的骄傲。希望杨振瑞同学呢，以后能够更加的努力的去训练，让自己发光发热。也祝他的前路更加的宽广，更加的光明，未来一片坦途。
5: 我感觉学长对足球的知识特别渊博，然后他的球技也是比较强劲的。感觉他对足球理解就是比我们高一个层次，以他为榜样，就是坚持走足球这条路吧，就是让锦州足球、辽宁足球，就是中国足球变得更好。
1: 说到足球，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0: 我是小学2年级，因为1年级打乒乓球，当时就已经是锦州市第二了，就是第一是职业队的，已经打到就是没有对手了，就打业余的都打不过我，打职业我打不过他。当时其实你对小孩来说没有什么挑战性，没有趣味了。正好实验小学评为咱们全国的重点足球特色学校，开始组织校队，然后翻新场地，正好去海选。当时其实因为我跑得没有那么快，教练第一次没有选上我，然后我回家我就哭，跟我妈说：“妈，我想踢足球。”我妈给我买了一个28块钱双星那个足球鞋，那个还是胶鞋，然后买了一个足球，我去找教练：“教练，我想踢足球，那你试一试吧。”然后一踢，我说：“这就是我想要的这个运动，我太喜欢了。”
1: 你从最初就是守门员吗？
0: 对，因为一进球队，人都是踢球的，我后进不咋会踢，按守门去吧。因为打乒乓球，脚步非常灵活，邦邦全能扑出去了。
1: 就天生
0: 就你了，守门
1: 就是
0: 吧。2年级到4年级这3年没参加过比赛，就每天2小时就是接球、扑球，每天从地上。其实你看我现在这个，都是这种的，就是小学这个基本功。5、6年级正好全国教育部组织进行我们校园足球夏令营这个海选，然后学校也推荐我们4、5个孩子实验的去。

0: 去了，然后当时是在丹东选，因为他通过一周的集训去选我们辽宁省这个最好的一批孩子，选20个人。然后当时确认名单的时候，已经练完19个了，就已经拎包准备我们坐火车去了。最后一个，20号门将，来自锦州杨振瑞，我当时哇就哭了，我说不用订票了，我从这待着了，我不用上学了，我选择进辽宁省最佳阵容了。
1: 其实你有没有发现，虽然你可能觉得学习挺苦，但其实训练更苦。
0: 我踢球其实也受过不少伤，但是从来没感觉难过，因为我觉得这是我想要的。是我觉得人无论是什么事业成功，第一首先是热爱，你包括每个人都会有一些职业病什么的，这是我觉得成功不可避免的，一定要付出什么，就是不可能是什么都不会损失，然后去获得一些比别人更多的东西。我觉得我是这么想。
1: 但你知道吗，在我的印象中啊，虽然我不是特别懂足球，但是你看门将其实是整个这个足球团队里边最后的一道防线了，所以我会不会压力更大，心理素质要更好？
0: 我高中老师也是说，就是点球因为别人都怕飞不敢罚，
1: 对、啊、
0: 都是让我罚最后一个，因为他说哎呀杨瑞没事儿，心理素质强，罚丢了也没人敢说他，因为我在球队地位挺高，也没人敢说他，让他罚吧。然后每次其实我都能罚进。
1: 然后这次能够入围东北超，其实是咱们锦州籍唯一的一位运动员，我们都觉得挺骄傲的。
0: 因为最开始有东北超这项赛事的时候，我就去问我们那个锦州市的足球教练杨鹏老师，就也是我的师傅，我说师傅我这个能不能去啊，这东北超我看挺火，我说我有没有机会参加呀、啊、他说等消息吧。后来给我打电话，杨振瑞，现在东北超那个选拔了，你想不想去？我说那我肯定想啊，我订票了。完事儿我就去了大连。
1: 我知道你在2021年当时其实也是加盟到了中甲丹东腾越U18那个梯队，那一段时间的经历是不是对于你后来的这个能够最后冲刺一下东北超其实有决定作用？
0: 首先我觉得小学到初中就是给我一个打基本功的一个阶段吧，到我的13、14岁，然后因为心智也逐渐成熟了，我的技术也比较稳定，各处投简历，然后也是通过我们师傅的推荐，你坐大巴看到丹东了。当时有个守门教练特别喜欢我，说你这个水平虽然是校园足球，但是你的这个水平可以接近于职业。后来加入这个U18梯队，参加我们辽宁省这个职业队的锦标赛，然后突然有一天教练问我，你想不想继续往上踢啊？我说那我肯定想啊，然后直接给我上调到一线队，跟一线队进行训练。说实话一热身我就没劲儿，强度太大，我就第一次接触到这种真正职业化的训练，一个月吧才刚刚能跟上他们。我第一次对这个足球更深刻更上一层面的认知，就是足球真的是人外有人山外有山。然后包括到他们东北超也是，我到东北超大连队，其实我不是最小的，大连队因为全是高中高一高二，然后还有今年高三刚刚还有考上北体这些孩子，就是其实非常非常优秀，其实他们都是算我榜样，他们也参加过比我更高层次的一个比赛，包括他们教练呢，他们刚刚参加今年的中冠选拔赛。其实这个队伍因为年龄摆在这里，就是非常多新鲜血液，非常的有活力，因为能跑就是每一个人都愿意为别人付出，这是我觉得很少队伍能做到的，其实嘴上都这么说，但是真正能为自己兄弟的其实真是需要一定的友谊，包括他们从小一年级踢在我们高中10多年，确实友谊摆在这里，每个人都是为了每个人能付出全部。
1: 对，其实足球就是兵团作战的，是不是？
0: 包括您说我是最后一道防线也是，就是肯定要面临比别人更多这种压力吧，但是门将其实不要求你多更多这种超常发挥，就需要你把本职工作做好，不丢球，然后正常的球不让他进，就是这种是最重要的，就是稳定性，我觉得是门将的第一要素。你不能说是好一场坏一场，那你教练怎么信你？是这种。
1: 就这么多年，是训练也好，或打比赛也好，给你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哪一场？
0: 我觉得最深的是我代表丹东腾越吧，参加我们这个辽宁省的锦标赛，因为当时也是需要这个运动员证才能考大学，我也是有希望去竞争这个运动员证。就那场比赛我扑出了4个点球，我队友罚飞了4个，最后输了。当时其实我当时就仰天长笑，我说这个足球真是玩笑，就是你像球门这么大，他能一个球打进横梁上，一个打立柱上，就每一个都是这么打，我觉得真是挺有魔力的。
1: 不确定性。
0: 然后第二我认为最有深刻就是第一场我东北超大连打哈尔滨，刚开场5分钟对面直接就我们1-0，我们1-0落后了，管理局局长也住在这个替补席督战，

0: 其实压力非常大，但是通过我们这个顽强拼搏，1-1，2-1，最后3-1绝杀，拿下这场比赛，其实对我们这个努力和付出，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奖励。足球是有魅力的，有非常多的不确定性，但这项运动就跟我们学习一样，就是你必须得努力到位，才能去谈运气。这是我觉得足球这个比较
1: 哎，
0: 多的，是不
1: 你
0: 是？
1: 说的这句话，我觉得，这是你训练场上总结出来的
0: 用
1: 名言。
0: 努力改变运气吧，因为有些球像我守门一样。可能你平常扑不出去，但可能你比赛训练到位了，神经非常兴奋，然后场边球迷，您知道东北超2-3万、3-4万的球迷在呐喊，可能有些球超常发挥，直接能扑出去，就很多这种非常好的这种球。
1: 你是不是每一场你都会在现场？
0: 对，因为确实是这个队里的一员，每场比赛我们都会去，然后去感受这些氛围，因为毕竟这个足球场上只有11个人，然后我们会把球迷称为第12人，是我们最坚定这个伙伴。剩下就是我们这些兄弟在场下，就是严阵以待嘛。谁有伤了或者谁累了，就及时换人，就是也不分主力替补，都是在为我们这一个球队在做贡献。
1: 就是这次虽然你是代表大连队，参加的这一次的这个东北超联赛，但是你是我们锦州籍的运动员。其实我们每一个锦州籍都特别盼望，说，哎呦，我们的这个小将能够在运动场上，能在足球场上，就是能够叱咤风云啊。
0: 刚开始去那东北超名单的时候，我还不知道呢，因为他是后来才通知，打电话通知我，他是先从新闻媒体宣传这个大名单，然后很多踢球锦州踢球这些业余大哥，包括我的同学发微信，哎呦我杨志睿你火了，进东北超了，因为当时我也在家非常焦急等待这个名单，我一看，哎呀妈，真是选上了，我就发了朋友圈，我说东北超加油，是这种。
1: 振瑞也要加油！这次你看，你又回到母校。刚才我看到你和你的学弟学妹们也在一起，聊得热火朝天的。你更想告诉他们什么呢？
0: 就像我刚才说的也是，我希望通过我作为一个例子，就是我想扎在这片操场上，让他们就一想到我，包括我们的老师，也想通过我这个努力去改变这些我们这些文化课老师这个刻板印象，就是体育也可以往上走，也可以就是为我们这个学校争光。然后希望学妹们看到我，就是坚定走这个体育，但是前提是他得热爱，不是说因为看见我了都去学体育，不是这样，就是找到自己擅长。然后去为之努力，付出一切。然后刚刚回来，其实一切都跟初中时候一样，包括你教学楼，我的老师也是一点都没有变化都没有。
1: 你这段时间其实也一直在和你的足球教练联系，洪老师是吧？
0: 对，然后包括班主任，我其实因为我比较愧对于他嘛，我不好意思和他直接联系，我就会每年我就会问洪老师，我们这个主任，我说洪老师，我说于老师现在教几年级了？就是我每次总是憧憬吧，我有一天回到母校去看他。通过您这个机会，我们这个电视台这个能量，去宣传我这个初中班主任对我这个付出，然后我们锦州这个足球的青训，锦州从开始有校园足球开始，任何比赛我全参加过，包括省运会这种大型赛事，然后包括我们通过运动员选拔去中甲、去东北超，所有能参加的我全部都赶上了，而且我只要有选拔，我全都能选上。我觉得这首先肯定是咱这些通过咱锦州文旅。加上我们锦州体育局的努力，给我创造这么多机会，然后我有机会努力，这个劲儿有地儿去使，能往上更走。我觉得这是咱锦州对我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事，包括我现在回来想为我们家乡做一些什么。
1: 其实这次东北超联赛本身，我们大家都在说，其实它已经不仅仅是一场足球赛事，更多的是在唤醒好多东北人的这种家乡记忆、家乡情怀，更重要的就是你们在城市和城市之间
0: 对，
1: 在 PK 的时候，其实是一场城市荣誉
0: 就是
1: 战。
0: 乡土之战嘛。
1: 对，
0: 对，因为像那个苏超前2年比较火，他是13太保，争谁是老大，谁也不服谁。但东北可能不像他那么有火药味，没有那么多硝烟吧。就是可能我们大连球迷去到客场，都是夹道欢迎。包括我看新闻，咱们宣传也是。就是我们鸡西啊、延边去我们沈阳去打比赛，比完赛以后，两个队一块儿去吃朝鲜族大冷面了。都是这种，就是可能没有苏超这么多有火药味儿，争谁是老大。但是我们每一个球队到达客场，都是宾至如归。前两场我们东北超上座率都破2万了。
1: 是的，
0: 就是
1: 就是前两天那个沈阳对鸡西的那一场，那个嫂子送那个唢呐声一吹
0: 对，
1: 响，就是感觉
0: 直
1: 就是
0: 接
1: 点燃。
0: 比中超人还多。
1: 哦，对。
0: 其实我们东北一看是有能力去承办这种大型赛事的，
1: 对，
0: 而且球迷基础是有的，都乐意去看。就是通过这个跳板嘛，希望我们职业足球能通过这些我们基层这些赛事去反哺我们职业足球，因为只有职业足球。

0: 球做好了，我们中国足球才能往上更走，因为需要我们更多球迷。因为通过东北超，可能我的老师包括您去了解足球，哎呀，足球原来这么好看，这么激情。通过咱们好影响咱们的孩子啊，下一代，包括我们的学校老师，去影响我们的学生。哎，东北超，我那个学生选上了。通过这一句话，可能种下这些种子，可能我们这一代人，可能包括咱，可能岁数可能到这没法去为国争光了。通过下一代，再下一代，可能两代人。我们中国足球就起来了。
1: 我觉得这次参加东北超，你的收获可能不仅仅是竞技呀、或者是兄弟情啊，更多的可能是不是对你未来的这种，职业规划，会有一个调整，或者是说更有一个冲刺的动力。
0: 因为最开始我是想上大学，因为我是运动训练专业，也是属于我们师范类，我是想当一个老师，也是我其实梦想就是回到我们实验学校当一个老师。像跟我们那个于小杰老师当一个同事，这是我的梦想其实。然后通过这次足球，我发现就是通过足球也能找到非常多有利于我、非常适合我的工作。包括我现在考取了我们国家这个中国足协的教练员和中国足协的裁判员。然后前一阵儿，包括您联系我的时候，正在我们沈阳参加我们锦标赛这个赛事的这个判罚，当以裁判的身份又通过这个参加赛事。就现在因为到了大学，不像说我们作为纯是运动员了。就是我希望以各种的角色吧，参与到我们组织这个活动，包括教练呐、体能师啊、裁判，然后最后是与我们球员，就是我去各种岗位去体会我最适合哪个职业吧。然后希望在我2年以后毕业，能找到一个更适合我的人生道路。像我坚定的初中选择高中走足球一样，去坚定的选择一个适合我的工作，这是我的梦想。
1: 加油，振瑞！我觉得前程似锦。
0: 谢谢你，也祝咱节目越来越好。
1: 好，谢谢。
2: 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带您走进一个微型世界，自然界中千奇百怪的昆虫们有着人类难以了解的个性。大黄原地甲幼虫如何挑战比自己大数倍的猎物？毛虫又是如何蜕变成美丽蝴蝶的？在对话萌宠中，狗主人带着狗狗外出驾车途中遭遇意外，这只聪明的狗狗会如何救出主人？在最后的奇趣头条中，雌蚁蚁丘的顶部造型独特，蚂蚁建筑师不会被轻易的甩开。大黄原地甲幼虫贪婪地吮吸着蛙的体液，这是它成长过程中重要的食物来源。

这就奇怪了，难道赤翅甲虫有受虐倾向吗？有毒还往前凑？它当然不是有受虐倾向，这种毒素或许对其他昆虫来说蜜。这是早春时节最美味的食物。当然，他这么急匆匆地寻找花蕾还有其他心思。在他蜕变成蝴蝶之前，他会一直待在这里，毕竟爬上一棵大树还挺累。毛虫的身体表面有一层坚硬的外壳，它必须褪去外壳才能长大。

0: 为您倾情呈现。迈克尔·博施是一位半退休的地产经纪，他今天带着爱犬蜜糖去医院就诊。
1: 我去看心脏科医生，因为在两个月前我的心脏病发作了。不管我去哪儿，蜜糖都会跟着我，我们形影不离。
0: 迈克尔行驶的路是一条狭窄的泥土路，这条路的旁边就是陡峭的悬崖。在一个晴朗的日子里，灾难发生了。
1: 我正在倒车，阳光很刺眼，我下意识地抬起手想遮挡阳光，接下来我就意识到我太靠近泥土路的边缘了。
0: 迈克尔赶紧将车子调到四轮驱动状态，但已经晚了。
1: 接下来车就开始向外翻，开始翻车，然后我们就往悬崖下面滚下去了。
0: 迈克尔连人带车从80度的陡峭路地翻滚了下去，落到了他家下方15米的地方。
1: 我至今还记得落地之后的那种难以忍受的疼痛，我想我可能是断了5根肋骨，我的腿也毫无知觉，而且我还有点头晕。我从口袋里拿出手机，心里不断地祈祷老天保佑，但是手机没有信号。我就想，也许我要想从这里出去，就只能靠这只狗了，希望它能找人过来。但是方圆20多公顷只住着我们一家。然后我听到它往山上跑，我知道他跑到了山上，我只希望他能够找到人，但是离我们最近的那些可能住人的临时房屋，沿着泥土路也要跑上大约400米。
2: 迈克尔被困在了车里，只能靠蜜糖去求救。蜜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熟悉的地方找人帮忙。一旦找到了信得过的人，他就会把人带过去救迈克尔。
0: 那些临时房屋都没有人，蜜糖只能继续在周围求救，但都没有成功。
1: 救命啊！
0: 在马林县的偏僻山野，迈克尔已经被困在车内7个小时了，生存的希望越来越渺茫。天色暗了下来，但蜜糖没有放弃，最后他终于找到了迈克尔的一个邻居，并向他发出了求救信号。
2: 跟台资一样，蜜糖没有放弃，他表现出了动物特有的救助行为，转身叫唤，确保有人跟着他。
0: 迈克尔听到有人来了，
1: 我开始喊救命，救命啊！
2: 是的，出事故了，有人掉进了峡谷。
1: 接下来我只记得来了一个消防员，他对我说会救我出去的。
0: 在车内被困了8个小时之后，迈克尔获救了，直升机将他送到了圣罗莎纪念医院。
2: 要是没有蜜糖，迈克尔肯定已经不在了，不可能获救的。
1: 蜜糖后来又来陪我了，我的助手把他带到了医院，我激动得无法形容，有一种获得重生之后的激动。
0: 这名15岁的姑娘正准备带自己聪明的小狗参加英国牧羊犬大奖赛。
3: 米斯特还是个小狗的时候，我就开始养它了。它是我爸爸的一只狗生的，它对我非常忠诚。毕竟我跟它在一起生活了4年，我是看着它出生的，以后它几乎一直跟着我，围着我转。

0: 今天他们参加了索斯顿牧羊犬大赛，对手超过了30名。这些比赛项目考验的不仅仅是米斯特的智力，还有他对艾米的忠诚度。
1: 他们显然不愿意分开。
2: 没错，艾米说什么米斯特就做什么，这是他的第一只狗，可能也是他最好的狗，他很幸运，我都嫉妒他了。
0: 正是这种对主人的忠诚，把狗这种动物和他们的祖先狼区分了开来。
2: 狗和狼之间有一个明显的区别，那就是狗能够和人类建立起一种非常稳定的互惠关系，狼和人却不能。不管人类与狼相处多长时间，人恐怕永远都无法相信狼。狗不一样，狗要比狼温驯很多，而且更加忠诚，这种忠诚是始终如一的。狗和其他物种相处超过2周或更长时间，就会与他们建立初级的社会关系。人类可以借助这种方式，在狗的社交世界里确立自己的地位。
0: 艾米第一次参赛时只有11岁，从那时起，其他选手对他的尊敬便与日俱增。
2: 艾米和米斯特非常出色，毕竟米斯特刚出生不久，艾米就开始照顾他了。他们的感情很好，甚至到了心意相通的地步。在牧羊犬比赛中达到了这样的境界，相当于找到了打开成功大门的钥匙。
0: 这对年轻的组合已经赢得了6届牧羊犬大赛青年组的冠军。他们在新人组打拼了2个月，征战了6个月的公开赛，现在又晋级国家级赛事。这对新组合成绩斐然。此外，艾米还获得了另一项殊荣，那就是赢得了英国最年轻训犬师的称号。这意味着他们将代表英国参加国际年轻训犬师大赛。
1: 有一些训练员把狗当成他们谋生和赚钱的工具，我不一样，我对待我的狗就像对待我最好的朋友。
0: 与主人在一起是狗最喜欢的娱乐，对一些狗来说，这种娱乐还具有治病救人的魔力。狗是人最好的朋友，这份友谊甚至是某些人过上幸福生活的关键。草坪上矗立着一些奇怪的建筑物，这长得像墓碑的建筑物是谁的家呢？它的顶端还有一个大型的锯齿状开口。这个特别的设计到底是谁创造出来的呢？原来是雌蚁。雌蚁家族非常庞大，他们团结一致，分工合作，是自然界中有名的优秀建筑师。

他们为何要把乙丘顶端修建成锯齿状呢？答案是阳光和湿度。锯齿状的乙丘顶部可以接受到更多的阳光，哪怕只是多了一点点，对乙丘来说也是重要的。而且他们也很会设计方向，这些乙丘大部分都是坐北朝南。早上，乙丘能沐浴在温暖的阳光里，中午能避开毒辣的烈日，到了傍晚又能享受柔和的夕阳。所以因为蚂蚁们智慧的设计，才能让乙丘的温度保持在舒适的25度左右。此以独具匠心的设计，也让他们在动物建筑界拥有了不小的名气。高大的乙丘不仅是雌蚁的家，更是动物界建筑的代表作。

0: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1: 今天不开车。
2: 今天绿色出行。
1: 食物残渣不可回收，要与纸质和塑料制品分开投放。
2: 你好，我要一杯拿铁。
3: 小姐，您的咖啡。
2: 谢谢，不用纸杯，我有自己的杯子。
1: 谢谢，我有。哎，不坐电梯吗？
2: 动动双脚，节能又健康。
3: 我喜欢你。
4: 这就是交友诈骗，切勿上当。
5: 这就是高利诈骗，切勿上当。
6: 这就是信息诈骗，切勿上当哦。
7: 诈骗的精髓是让他们恐慌后紧急转账。
8: 老大，他们学会转账前核实怎么办？
7: 那我们就全完蛋了。
9: 人这一生最最痛苦的事你知道是什么吗？是人活着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

0: 你慢点吃，今天晚上不消化啊。
1: 我浑身黏黏糊糊的，我想快点吃完回去洗澡。嗯，好吃。我先回去了，你快点吧，我带了飞行棋。
2: 啊，再蒸碗排骨啊。
3: 你都瘦了，你多吃点，快点。
4: 哎呦，这子雀太疼小姐姐了吧？
5: 从小他就疼小姐。哎，
4: 要不说干脆做女婿算了，我看有戏啊。要不然等子秋以后要真找到老婆，那就隔一层了，没准以后那儿媳妇儿啊就孝敬他那个亲爹去了，说是吧？
5: 小杰有男朋友啊，跟他同行，也是那搞雕塑的，
4: 啊，艺术家呀，那肯定赚钱不少吧？
5: 这我不知道。
4: 不过要我说啊，这找对象啊就得找知根知底的。
5: 吃。
4: 哦，麻将，去吧。
5: 爸，你先慢点吃啊，还有好东西。
4: 哎，子秋啊，
2: 是我。哎，
4: 你有没有你妈妈的消息啊？你爸也没有啊？哎，
2: 他都没主动联系过我们。
4: 哎呦，那你真得好好劝劝你爸了，让他放宽心，别老想着被女人坑的事儿。这世界上啊，想好好过日子的女人还是多，你说是吧？嗯。你爸现在还年轻，还好找，要是再过几年啊，真不好找了。
2: 好。
4: 哎呀，你别好的，你得上点心。你说如果你们都结了婚，跟小鸟一样都飞了离巢了，你爸咋办？那不像我呀，哎，我要是得个什么脑梗、脑瘫、脑血栓的，我还有老伴啊，可以打120给我叫救护车，你爸咋办？在家里等死啊？
5: 你这什么叫死死死的？你在吓着孩子呀？
4: 我吓唬什么呀？我说的都是实话，我们年纪大的人就考虑这些事儿，你不懂，你太年轻了。

0: 就是年轻。
1: 这排骨怎么这么好看？
0: 哎，这是我给孩子们做的糖醋排骨。您这糖尿病不能吃。
1: 我用糖呀。嗯，壮士。
0: 就这一块啊，
2: 这一块就行了。
3: 小哥，你最好是洗了澡再上来，这上头吹风可舒服了。

0: 在想什么？
1: 从小到大，你都更喜欢子秋吧？
2: 爹，你怎么回来了？
3: 正好我刚卤好的那鸭货拿回去跟小坚一块吃啊。
4: 爸，我有个事儿想跟你说。
3: 经常自己出去惹事儿，那你就跟着他，生怕他受委屈。可他呢，嘿，还老栽赃你，这你还自愿的替他背黑锅。哎呀，这凌霄是 hold 不住他。这也朝你发火，
4: 他那行，
3: 你得答应我。就算你们不能往前走一步，那也得能退回来，你还继续当他这个哥，行不行？
4: 行，爸，跟我们在一起这件事情是有障碍的。
0: 不，没有没有障碍，你先冷静冷静。我觉得这个问题也不是什么大问题，我们是可以私下解决的呀。
4: 怎么解决？
5: 我看到凌霄上楼了。
0: 哎，你别管他，快过来，帮我涂一下这个风油精。
5: 好。
0: 被蚊子咬死了。
5: 怎么这么招蚊子？
0: 哥说我体温高。
5: 怎么，你还在生凌霄的气啊？我听爸说了，凌霄回来那天，就立马去给。
3: 我已经想清楚了。哎呀，李尖尖，李尖尖，
0: 坐下，坐下。
5: 我跟爸说是因为这事儿总不能偷偷摸摸的吧？
0: 你还告诉谁了？
5: 我会加油的，好好对你。那我回屋了啊，
6: 忙走了，六点半就走了。
7: 工作室忙，早餐我给他塞包里了。
5: 啊，哎，还就在本地，所以我就去找了他一趟。他现在是这么个情况，他呢开了个美容院啊，有几年了，生意还行，但他就是又再婚了，啊，有一个。
4: 有什么好难过的呀？小时候这天妈没饿死，以后想要什么东西可以自己争取，我们只会越变越好。
8: 尝尝吧，过去坐会儿。

0: 成家里有什么不好？难道你还想着帮大款，当着孩子的面还爱情爱情的，真是不要脸。
1: 妈，我一定会寄钱回来的。
0: 你先基本把自己养活了再说，别在那说大话，养个女儿真没点用。这几年

0: 老板送孩子去幼儿园了，估计半个小时左右就回来了。
1: 哦哦，算了，我没事，我一会儿还有别的事。啊，这样，我留个地址给你，我等他回来记得跟他说。然后，如果他今天有时间的话，就去找我。
2: 份就有一份的提成，我们要赚大钱了。
3: 这两天呢，我约了他们的负责人来我们工作室好好谈一谈。
4: 好。
5: 恭喜二位老板财源广进。
6: 谢姐，你不会有了钱之后把我甩了找更年轻的吧？
3: 对接谈客户那不都是我吗？尖尖的主要心思在作品上，我们各司其职，谁也离不开谁。
6: 话虽如此，钱挣得少怎么样都行，挣得多了可
1: 嗯，哪忘换方法。没事，你去把之前做的全都撤了，看能不能给客人换一换。
7: 嗯，你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啊？
1: 没有啊，没事，你去忙吧。
8: 后来早就开起来了，前面那儿有一个手机店，然后这四楼是餐厅，特别方便。
9: 你一大早上就走了，躲我，说话不算数。
8: 没躲，我就是觉得我们现在这个样子在爸爸们面前，我有点心虚。
1: 你就
10: 老，我看到你心里尖尖了，之前是我想多了，误会了。我这几天会找房子尽快搬出去，麻烦你们等我搬走以后再公开，谢谢了。
1: 说什么？

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走吧。
1: 先喝点茶啊，他们马上就到。
2: 你自己阿姨。
1: 哎，秀英，来来来来，先喝点茶。哟，小唐来了。
3: 哎，阿姨。
1: 哎，哎呦，我就说他忙就别来了。他说小北没时间陪我，他得陪我。
3: 我本来就喜欢打麻将，再说了，阿姨不是说还给我做好吃的吗？
1: 哎呦，行了行了，
4: 打牌了打牌了啊！
1: 哦，你还坐原来那地儿啊？来来来，
4: 今天打几圈啊？
1: 哎，你知道我今天呀太开心太开心了。哎呦，以前呀、啊、我跟那两个阿姨打麻将啊，哎呦，他们俩你一言我一语的，跟说相声似的，我就只能当捧哏的。哎呦，这回啊，我当一回女主角。我项链摘下来还你
3: 啊！不用不用，阿姨，这本来就是给你准备的。嗯，我跟庄美学长商量就行了。而且那帮阿姨肯定会在小区里帮你宣传，你不带不好交代。
1: 有道理有道理，还是你想的周全。哎呀，灿灿，我上次就想问你，你看你长得又这么漂亮，又这么善良，你做点别的工作多好啊，干嘛做这跑腿的工作呀？
3: 阿姨，嗯，不怕您笑话，我其实是体验生活呢。我的本职是演员。
1: 啊，你是演员啊？哎，你都演过什么呀？
3: 小时候拍过十几部，大家都知道的。嗯，比如《父亲的回忆》《春草》《中医世家》，
1: 我都看过的，那都十几年前的片子了。你演什么呀？《
3: 父亲的回忆》里边，我演的是女主。

0: 觉的小时候。嗯，春草里边我演的是，跟女主小时候一起要饭的那个小乞丐。嗯，中医世家里边我演的是主角的小女儿。
1: 哦，哎，我有印象。哎呦，大大的眼睛，跟小娃娃似的，特别可爱。
0: 您真的看过呀？
1: 对呀。
0: 其实我初中、高中拍的广告比较多。我跟你说一个，你肯定知道，就是那个冰淇淋的那个广告，黄色皮的。我就这么拿着那个广告。
1: 啊，对，那个小女孩穿了一红衣服。
2: 冯涛。
0: 学长。不是说在餐厅见吗？
2: 我就知道这一点，我们家附近打不上车，上来吧。嗯。

0: 我走的时候，你猜到我的腰。你记错了吧？我到你胸口了。是吗？那应该是我记错了。你应该不是记错了，你是不记得了吧？
1: 赵花光对你好吗？
0: 你跟他结过婚，连生了孩子都不跟他说。你说他是个什么人？
1: 他怎么会同意你回来跟着李海潮了？不可能吧？他们家可是有皇位要继承的，是你自己跑过来的。他
0: 管不着我。
1: 虽然他的人没有一处是好的，但他的钱好就行了。
0: 我不是为了钱，我跟你不一样。
1: 你找我干什么？我现在的情况。
0: 李海潮应该都告诉你了吧？他告诉我了，但是这件事儿，我想亲自跟你说清楚，做个了断。在我的心里，从我把你抛弃的那一天起，我们之间就已经了断了。那是你的了断，不是我的。 我有一个疑问，这么多年了，我心里一直过不去。那你问。你当年去深圳的时候，说你安稳下来了就回来找我，可是为什么后来写信回来说不要我了？
1: 我当年去深圳，想的太好了，以为到了那边就会有出路。可我没读过什么书，过去打工，十几个人挤在一个房子里住，我连自己都养不起，怎么养孩子？所以我就是累赘了，还是你是为了我好，才决定把我留给我爸？
0: 原因不重要吧？不用管重不重要，我想听实话，实话。
1: 实话就是，我当时根本没有任何办法和能力再照顾你了，所以我不要你了。我根本没有资格考虑，也来不及考虑，只是本能的那么做了。

0: 那我们怎么办呢？所以你生下我，对我们都好。是，都好，多好啊！
1: 也算有答案了，算作有了断了。啊，对了，你还了钱的事儿，还有你我儿子的事儿，我爸都跟我说了。你也看到了，我也是个成年人了，我也有自己重要的家人，还有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2: 也不需要我，我也不需要你。从前你没有养我，将来我也不养你。
0: 这你放心吧，我有儿子，我不用你养。

0: 这还给你，你生我一场，我很感激。以后路上遇见，就当不认识。
1: 子秋，我生你，没养你，是我对不起你。 如果以后你有什么困难，还是可以找我帮忙的。

0: 还有月亮啊
1: 啊！李青青啊，怎么了？
0: 我跪到石头了，
1: 起来！
0: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起不来起不来起不来，太麻烦了。
1: 谁让你蹲这儿了？
0: 我在这儿等了你一个多小时，我真累了我。
1: 那谁让你站这儿了？
0: 哎，你电话不回我，微信也不回我，那我只有在你们家门口蹲你了。你别动，你别动，别动，腿腿麻的我受不了，
1: 脚麻
0: 了，脚麻。
1: 哎，月亮，阿姨怎么了？哦，阿姨，我同学脚麻了，您遛弯呢。
0: 啊，对，赶快带你同学回去吧。
1: 啊，好，阿姨再见。
0: 好，下去。啊，去你家？
1: 没门。
0: 你别动啊！你让我玩玩，玩玩。

0: 别搬走啊。
1: 林霄跟你说的，我看到你给他发的微信了。我给他发的微信，他怎么可以给你看？还是你现在都可以。

0: 可以看他手机了，随便翻。
1: 不是的，不是的，是他手机坏了，然后买了个新手机。我正在那儿帮他装那个 APP， 然后就不小心看一下。

0: 你们俩什么意思呀？我以前那么帮你们，让你们俩和好，你们现在看着我自作多情，不告诉我，是不是故意耍我呢？觉得我特别好笑？
1: 月亮，我们俩这么多年朋友，你还不了解吗？我怎么可能觉得好笑呢？
0: 李芊芊，我这两天想了一下，我觉得我自己跟个大傻子一样，我还要撮合你们俩和好？你们俩需要撮合吗？你们俩现在就是合起伙来骗我。
1: 哎呀，你别，不是的，你知道的时候我也才刚知道，我做梦我都没有想过我的两个哥哥竟然都喜欢我。
0: 贺子秋也喜欢你。
1: 对啊，迷惑行为大赏是不是？都不知道他怎么想。
0: 李尖尖，你今天就是来跟我炫耀的。你明明知道我高中的时候我喜欢过贺子秋，你是来跟我炫耀吗？你现在看着我这样，你特别开心是吗？哎呦，
1: 我开心什么呀？我要开心，我就不会在那儿等你一个多小时。你怎么能这么说我？你怎么能这么想我呢？
0: 我从来都没有觉得我这么丢人过。
1: 不是，
0: 你们真的不带这样的，你们老李家真的太欺负人了。
1: 不是，秦明远是神经病啊！
0: 你才是，就是神经病！
1: 我不想跟你说话了。
0: 你以为我想啊？是你来找我的，谁先找谁是狗。

0: 没关系，你妈那点虚荣心算什么呀？你没看见那群老阿姨炫子女的火力有多猛？阿姨能撑那么久，女中豪杰。
1: 哎，对了，你今儿没输钱吧？我妈说你上次输钱了，你这挣的本来也不多，哪能这么往里垫？
0: 今天手气好，赢了。再说打麻将输输赢赢很正常啊。
1: 那不行，你都不知道我妈有多喜欢你，都恨不得找你妈商量把咱俩换了。我呀，人嫌狗不待见。
0: 那我妈肯定愿意，你是律师，这么优秀，她开心死了。
1: 我告诉你，你们都被影视剧里边那些动不动就年纪轻轻挣特别多钱的律师给骗了，都是假的。你看我整天忙得跟狗一样的，师傅吃肉我喝汤，挣的都是辛苦钱。
0: 但是你工作稳定，人又勤奋，不像我。
1: 你怎么了？这父母不都担心自己子女过得不好吗？
0: 都。
1: 啊，凌霄和子秋是特例，不在参考范围之内。
0: 那我也是特例。
1: 啊？你怎么了？
0: 我妈的标准。以前是希望我多拍广告，让他出去特别有面子。现在是随便你干点什么，只要别做梦让他丢脸。
1: 我觉得你妈只是不太会表达吧，父母不都这样吗？觉得自己孩子年龄小，不懂事儿，缺乏社会经验，那其实都是为了咱们好。
0: 所以我应该按照他的话去生活吗？
1: 也不是，我的意思是，他至少不会害咱们。咱们有的时候啊，也应该站在他们的角度考虑考虑。不好意思啊，我多管闲事了。
0: 没有，我觉得你说的也对。你别再刻意送我了，你不是还有案子吗？快回去吧。
1: 没事儿，反正我都送到这儿了，我正好找子秋有点事儿。
0: 那正好月亮买了点好茶，我泡给你喝。
1: 好。哎，月亮最近忙什么呢？也不回我微信。
0: 你找他有事儿啊？
1: 我上次不是托他打听电视台招聘的事儿吗？我正好谢谢他。
0: 啊，他这两天回家了。
1: 他没在家。啊。

0: 你不用放在心上，我们月亮是顺手的事儿。
1: 糖糖，那我想了下，要不然我还是先回去写案子吧，这也挺晚的了。
0: 嗯，好。
1: 那你上去吧，我先走了。
0: 再见。
1: 拜拜。
0: 什么呀？还说来看贺子秋，不就是想把我送到楼下吗？嗯。

0: 怎么了？他哭了。干嘛疼？
1: 你说你说。
0: 好了，说，怎么了？
2: 月亮，月亮说我是狗。
0: 你去找清月了。我们去对面说。

0: 敷一下，不然明天早上眼睛肿了。我爸好受点了吗？秦明月现在肯定觉得很丢脸，等他冷静两天，我好好跟他道个歉。
1: 你都不喜欢人家，你道歉有什么用？
0: 喜不喜欢这个东西又不是自己能控制住的。哎，你看看你。你看见给我咬的，属狗啊，
1: 疼啊，
0: 嗯，疼，你给我揉揉。

0: 说你，我正在气头上，你还非要来惹我，活该。
1: 你是好兵啊。
0: 我刚刚握了这个，你别乱动，还揉不揉了？
1: 揉。回来了，
0: 小哥。
1: 李先念，你哭了？
0: 没有。
1: 没事，和秦明月吵架了。哦，你们一会儿吵一会儿好，女生真是。

0: 哦，对了，我今天见贺阿姨了。
1: 贺阿姨，
0: 就是差点称你后妈那位。你们跟他说。
2: 还没来得及说呢，李爸今天刚告诉我，找到贺梅阿姨了。
1: 哎呦，那他还好吗？他有说什么吗？
0: 啊，挺好的，回来看美容院都已经看两年了。再婚了，儿子都已经四岁了。要是爸不去打听他，他可能压根儿就不想回来找我。哼。我今天去跟他聊呢，主要是跟他说清楚，我挺好的，他也结婚了嘛，我们就各自过好彼此的生活，就当不认识。

0: 哼，你们这么看我干嘛呀？我没事儿，他从小也没管我，我不也没饿死吗？我要这个妈干什么？我去洗澡了。
1: 哦，对了，一会儿记得帮我揉肩啊。

想宽抱，孝敬妈妈的怀抱，幸福享不了。谢谢大家，现在有请王豆豆同学给我们带来我的好妈妈。

0: 圈圈，哎，我记得你英语挺好的是吧？啊，旅游没问题。那个商务谈判呢，就是跟外国人打交道那种。哦，好。那你身边还有什么朋友是那个英语比较好的吗？啊，行，好的，哎，没事，哎，我挂了啊。还有谁呢？
1: 娟娟，原料是还需要打扫吗？
0: 哎，你帮我想想，你身边还有谁英语好的吧？
1: 李老板的那个小哥哥不是国外留学回来了吗？
0: 对哦，走啊！哎呀，琪琪，那个我们那个翻译啊，今天有事来不了了，你赶紧给你国外留学的小哥哥打个电话，让他给我们当翻译呗。
2: 没事儿吧？客户爸爸那边应该也会带翻译的。
0: 哎呀，人家带的翻译自然帮人家说话呀，那万一他仗着我们听不懂，忽悠咱们都是钱。谈生意嘛，要知己知彼。
2: 可是我不知道小哥现在有没有时间，
0: 你问一下呗，快点，打个电话。
3: 哎喂，小哥，你现在在店里吗？哦，还没去哦。嘿，那你现在能不能来我工作室帮我个忙啊？

0: Excuse me?
1: 不是烧的很胖吗？我穿，
2: 很奇怪吗？
3: 哎，不奇怪，特别好，特别有气场。哎，你别动啊！啊，我拍个照。哎，
0: 拍照是？
3: 挺帅的呀，挺像样啊。
0: 啊，是吗？
3: 嗯，哈哈哈哈，
1: 一般一般一般一般。
3: 哎，对了，不一般啊，就你这样的放在大街上都不哄抢啊。
0: 你这也太夸张了吧！
3: 干活去。
0: 坐这儿是吧？坐这儿是吧？
3: 对对。
0: 啊，今天你也坐。啊，那个沙发都这么艺术。哎，那我们就先来走一下流程哈。啊，行。一
3: 会儿客户来了，你先介绍一下我们，然后再介绍一下工作室的主攻方向跟经营内容。
0: 啊，没问题。
3: 哎，我都写了，你可以看一下。
0: 啊，这么多呀？行行行，这看起来。 不复杂，
3: 最重要的呢是帮我们争取一个好的价格。我的心理价呢跟底价都写在上面了，你到时候就临场发挥。最重要的目标是成交，OK？
0: OK，
3: 要打仗了，我去补个妆。

0: 干嘛？
1: 闻闻我头。行不行？再闻一次。
0: 香。
1: 我三天没洗头。Stop！ 不可能，我倒霉。
2: 大翻译真的是。哎，你这书还看着挺有意思的。

0: 过人家杜鹃的书。
1: 啊，杜鹃的书，那没事我看一眼。
0: 看什么看呀、啊？这是少女漫画，你看合适吗？
1: 少女漫画我怎么就不能看了？
0: 你当然不能看，你又不是少女。
1: 我
0: 是商业人士，商业人士，商业人士。
1: 我还商什么？
2: 哎，别闹了，客户要来了。

0: All right. Thanks for coming.
1: You're welcome.
0: Yeah. I'm just so glad to reach the consensus with you. Your business philosophy and our creative ideas are in perfect harmony. So I believe our collaboration will be very pleasant.
2: Mainly because I like Li Jianjian's work.
0: Really?
2: The first time I saw it, I wanted to put it on my porch cabinet.
0: That's great. See you next time.
3: See you next time.
0: Bye bye.
4: Bye bye.
5: Bye bye.
6: Thank you, thank you.
0: Bye bye.
4: Bye
0: bye.
4: Bye
0: bye.
7: 他说呀，他特别喜欢你的作品，从第一次见到他就想把他摆在自己的玄关柜上。哦，
8: 你也真是头好，小哥，干杯！
9: 干杯！
8: 干了啊！你少喝点，下午还干活呢。哎，这不是高兴吗？啊，我上了。
10: 我说你也太难定了吧！我现在只要想到我们三小无猜要变成工艺品走进千家万户，万一要是卖成了爆款，那岂不是要躺着数钱了？
7: 没这么多，你想多了。
8: 所以你要勤奋呀，多参赛，多获奖，积少成多。嗯，
10: 知道了。杜扒皮，
8: 哎呦，
10: 哎呦，这只下金蛋的鹅哟！<笑>哎啊，这可是个好机会，我们一定要借这次机会好好的宣传一下。
7: 就说九零后先锋雕刻艺术家李尖尖，作品版权被荷兰麦切尔公司高价收购，畅销国内外。
10: 哎呀，太夸张了！
7: 不夸张，我觉得你说的对。现在很多事情都是要靠营销的。哎，那些先锋的艺术家，他们要是不做宣传，我们都不知道，对吧？
10: 对，咱们学校那个学长，哦，笔名叫吕飞，特别的厉害。好像03级雕塑系的，人家带法国，不仅出了自己的作品，还成为了策展人。
7: 据说他的人脉跟关系特别的广，特别的牛。
8: 我告诉你啊，那个宇飞学长呢，跟我们李尖尖都是彭玉林老师的学生，人家是真正的同门师兄妹，关系可好了呢。
7: 彭玉林，不是咱们学校的名誉教授吗？
8: 那有好苗子，人家也培养啊，只是培养不到你头上而已。
7: 我在报刊上看到，他的一个作品拍卖了400多万。
10: 是不是啊？哎呀，你说那个彭老师，要是我爷爷该多好呀！
7: 李老板，有这样的老师，还愁以后不好混啊？让他给你推荐一下，进入一些艺术家的圈子，认识一些厉害的人，你的作品肯定能卖得更高。这个社会，看的就是人脉跟炒作。
8: 你光靠结交厉害的人，你不用干活了呀。
7: 现在这个社会，啊，没有人脉，你是寸步难行。
0: 哎，那些都是没本事的人，我们工作室靠的是实力。这你就错了，能摊上厉害的人也是实力的一种。我觉得你说的对，啊，我觉得不光是攀上厉害的人是实力的一部分，啊，就连运气好也是实力的一部分，啊，但是啊，每个老板的经历理念不太一样，你既然有这种想法。
8: 很好，你想靠谄媚厉害的人出头，
0: 哎，你就应该去跟你理念相同的工作室干，不应该待在现在这个工作室，对吧？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也是为了咱们工作室好。
8: 对对对，他就是嘴巴不太会说话。
0: 我知道，我也没别的意思。我们家李尖尖呢是个老实孩子，自打喜欢上木刻之后啊，这手上的伤就没断过，而且手指上也都是老茧。哎。
8: 我看你这手啊，不像是拿刻刀的手。我也是为你好，毕竟待在这儿呢，影响你发展。
11: 子秋，来吃点肉。今天谢谢帮忙。
0: 哎，客气客气，不客气，好，谢谢。
8: 哎，姐姐啊，你下午不是要去做版权登记吗？双日签合同要用。
11: 我知道，我记着呢。

0: 你们先回去吧，我送小哥去坐车，下次去你店里玩啊。
1: 啊，行，回头请你喝咖啡。
0: 走了，拜拜。
1: 拜拜。你学姐怎么找了个这人啊？
0: 我学姐喜欢在垃圾桶里找男朋友。
1: 让人提醒她。
0: 一恋爱就上头，就像脱缰的野马，拉都拉不住。不过她除了恋爱脑，其他真的都挺好的。啊、哦。这个我估计撑不了几个月了。不用理他，让他做梦。
1: 那走吧。啊。
0: 你今天可以。走。

0: 看似遍地开花，实则效益不佳。开发区的困局不是单纯靠减数量就能解决，而是要向更
1: 慢。为防范汛期雨水冲刷、积水浸泡引发的管道破损、漏水等问题，水星公司管网检测部门对地下供水管网开展拉网式全面排查，细致做好管网安全体检，最大限度保障供水管网平稳运行，储备充足。据了解，临河区现已足额储备各类防汛抢险物资 1.5 万余件，创新建立社会物资联动储备机制，确保突发险情时物资调得出、运得快、用得上，为应急抢险筑牢物资保障根基。
2: 我大队水利救援力量
3: 加强辖区下水井排查，保障排水通畅，依托社区网格群发送防汛安全提醒。
1: 目前临河区16名区级包保干部下沉街道一线督导，142名防汛责任人全员完成岗前培训和实操演练，全部进入临战防御状态。
4: 平房区受雨一些群众，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保持戒备，紧盯雨情水情，全力保障安全度汛。
1: 7月10号，辽辽共同体红色抗战热土，圆梦聚力同心，辽宁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0: 现在工程进行的是三查四定和全面收尾工作。随着近期多套核心装置的密集中交，也标志着
1: 设计采购两个重点，坚守安全、质量、环保、廉政四条底线，全力以赴推进项目建设。2025年底，
2: 依赖以链条整合提升附加值，推动单一种植向全链融合跃升。中国百合第一线正以花为媒，铺展产业星。
3: 光种子的成本就能给农户省三分之一，一个农户一个棚，现在能省到20000元左右。
4: 品种到林园后，我们会先
2: 修复目标加林药复合模式，并按照科尔沁沙地歼灭战攻坚格局构建一带三区总体布局，从源头上缓解了风沙
5: 体系，为辽蒙交界构筑起防沙固沙骨干屏障。国有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王府林场油松和酸草基地快速式修复示范区，国有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大巴林场新建油松和酸草基地588亩，为全县林场中最大的。
6: 还有证明的台长，还有就是他们的养殖手续都齐全的，都是合法合作业的人。
7: 即日起，葫芦岛市还将持续联动渔业执法、海警、
2: 辽西走廊、坐拥辽河口滨海湿地、伊乌驴山、山林、小凌河、女儿河水网等多样生态空间，栖息着大宝黑。
8: 脚下的山路早已被踏熟，林间的一草一木、飞禽走兽，他都了然于心。日复一日的徒步巡查，
9: 及时排查隐患，护林工作日复一日，虽平淡辛苦，但看到山林充裕，生态安稳。
10: 艺术街举办，100余名北京、天津、沈阳等地中医专家与本市名医联合坐诊，通过丰富多彩的体验活动，让中医以体质辨识、特色疗法体验、药膳品鉴、养生功法展演、本草展示、互动科普等群众喜闻乐见，
2: 尽情释放青春活力。
7: 庄严的升旗仪式为整场赛事拉开帷幕，随后参赛学生全身心投入赛事当中，传奇。
2: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11: 烈火淬炼，冰水打，
12: 首届东北超级联赛火热开赛，燃遍了整个东北足坛。在锦州呢，有这样一个本土头部餐饮品牌，以烟火为媒，以体育为艺，这次也和东北超联手打造了最具氛围感牵手东北超。现在我们是可以撸着串儿看球，我觉得是别有一番的这样的一个氛围感。
13: 对，
12: 当时怎么想到会用这样的一种吃串看球的这样的一个第二现场？
13: 因为本身我们是这个东北超的这个赞助商，在这个第一现场做了很多的
12: 东北超以后，那就是更是座无虚席了，是不是？
13: 对，这个能感受到，就是每次有球赛的时候，一开赛这个客人呢会增加到15%到20%，会更多，然后当天聚集的也很多，有时候有的客人会在外边围观，因为我们在外边不有大屏幕嘛 ，LED 大屏，那有的客人哪怕他前两天欧冠联赛，那个我的孩子们这个熬夜看这个拜仁这个球队踢球，最后拜仁止步了这个半决赛。然后我的老大今年13岁的哭着跟我说妈妈，这个球不光是输了一场球，而是很多这个球队的这个刚开始踢球没有任何感觉，但当中国人的这个小体格对抗德国人这个大体格3-0赢他们的时候，那一刻你就想
12: 给你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哪场球？
13: 我觉得还是开幕式，我非常感动。第一，首先是43000人在第一现场同时
12: 场的感染，我觉得虽然本身您说不是球迷，但是我想已经是球迷了。
13: 东北人骨子里边爱凑热。

0: 闹。
1: 对，哎，
0: 这种这个再来点小啤酒。然后您看，不管是中国还是国外，你看大部分都是这个，你看外国人，这个德国人都是足球，也是为了我们这个第二现场又增添了一份光彩。这也是有已经被评上辽宁优品的这个百合小菜，还有我们正在这个餐厅的这个，
2: 希望能够成为为他呐喊助威的其中的一员，是不是？而且也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呢，让我们老白烧烤，让我们锦州走出辽宁，
0: 凝聚又凝聚起来了，
2: 增加了粘合剂。
0: 这个词儿我还一激动还不知道怎么去形容，但是我感觉我是用候鸟来形容这个我们这些东北人，
2: 他们都为他助一份力，
0: 对，
2: 注入自己的一份热血哈。所以这个原来我们一直说锦州烧烤是锦州的一张名片，这回呢，我觉得
0: 锦州人有口音，然后我们服务员说锦州人没有口音呢，他说你这不是口音吗？
2: 也祝愿咱们这一次的。有我们
3: 张涛，14号场上队长也是门将伍博文，23号马英石，24号卡米热尼开利木，25号吴洪哲，26号新张金明是顶在最前面的中锋打一个犯规。
4: 这个人工草皮啊，这个雨后啊，球上显得特别贼啊。
3: 是，号叫张启明，这名球员呢其实是刚刚归队，为什么呢？学校刚放假，是清华大学大三的学生，那非常优。
4: 上来之后啊，两支球队在身体的对抗上啊，显得就非常的积极啊。都是年轻小伙子，谁也不怕谁，谁也不服谁啊！
3: 对，面对打的还是一个541的阵型啊，还是一个541。张启明呢顶在了最前面，而我们印象当中啊，非常的这个擅长进球的这个王月浩进球了啊。另外两场比赛呢，可以说开场啊都是不到10分钟。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好，我们看啊，这球呢直接是传向了中路，落点位置很好。
4: 哎，这个防守队员可能是没有这个到位啊，这相当于他用后背停了一球。
3: 其实这个球呢，他应该说还不算是一个边路的传中，它其实更像是还是在寻求从内部打穿对方的防线，形成破线。
4: 刚才这个球的传球线路啊，就有点太直了，所以说这个前
3: 一般哈。咱们这场比赛现在呢还是没有。这个双方啊还都没有打开局面啊，但是两个队呢争夺的还是非常的激烈啊，也证明了这个高手之间的过招啊，确实呢很难说一下就抓到对方的这个漏洞和破绽，就是蹭了一下，
4: 没吃准部位，
3: 没吃准部位。

0: 但是呢，通辽队之前在也是在这个场地，就是他们的东北超第一个主场打鸡西的比赛当中呢，就有一个这样一个类似的边路的球，应该是在场地的另一侧，在我们现在屏幕的左侧啊，当时呢是由这个茹斯兰马穆提顶进的啊，当然今天呢茹斯兰他是红牌停赛，
1: 这时候可以选择稳一下啊，找找自己身边的队员，
0: 对，就年轻人呢，或者说这个。学生球就是这样，就是一旦起诉之后呢，他就这种球呢，在场上就是很考验队友之间的默契。
1: 对
0: 啊，往往呢，我们说在场上呢，互相踢球啊，得喊着踢，对吧？有这个互相的交流。当中啊，大连队三名中后卫啊，横向拉开啊，拉开一个防守的正面宽度，两个边翼位呢就大胆顶上去。看这个许同义边路拼速度，赢得了一个角球的机会。对呀，包括罗马呀、凯尔特人、阿森纳、曼城、国际米兰都在这儿摘过跟头。包括呢，国足，我相信很多老球迷应该还有印象啊。2015年就是踢这个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的预选赛，当时亚洲区第一紧张，
2: 对，
1: 就我们说的球商，
0: 对，
1: 很漂亮的一搓啊。
0: 大连队在中场的这个逼抢还是很凶的啊，这球呢又抢下来了，再打到边路没什么问题，继续投入比赛。通辽队场上可以说这个26号辛波汉和24号卡米热尼开利莫，他们俩都有一脚远射。
1: 对，其实在之前的比赛，通辽队的这种远射确实也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啊，
0: 多去组织哈，往两个边路去分一分球。
1: 传中，
0: 解围没踢出来，啊，连续的踢刺，但是呢，好在球还是出了边线。就现在大连队进攻呢，给人感觉就是一条线直上直下啊，顺线走。看这球，王宇航来罚。这跟刚刚延边那个。那一球的位置很像，
1: 很像。
0: 传中，比赛已经踢了超过40分钟了。上半场的尾声阶段哈，目前的双方的犯规呢，通辽队是7-6。射门次数大连队还是要多一些，大连队应该
2: 但也不行。
1: 不是，他就你失脚的时候，你是包馅还是干皮？
0: 我负责扒蒜，
1: 我负责吃。

0: 啊，这个球顶的是真漂亮。嗯，
1: 它顶到地上，一个
0: 是
1: 力，
0: 一个反弹，
1: 首先很难判断啊。嗯，
0: 啊，功劳队这一次
1: 边路
0: 漂亮的传球，
1: 哎呦
0: 哎呦，
1: 这
0: 个球啊，这
1: 个球可能是场地太湿滑了，
0: 还是场地的问题，还是场地的问题。
1: 球已经停得非常好了，就差这一脚射门了。
0: 对，这个球其实通辽队这个传球的球员啊，真的传得太好了。就是这个77号场一上来呢，我们看通辽队在场面上开始慢慢占据了主动啊，整个阵型也在前提，而且呢配合呢也在增加。

0: 这样一个软肋。
1: 对，
0: 所谓打蛇打七寸嘛。利用场地宽度啊，大范围转移，边路还是许崇义

0: 安顿前场断球，倚住了两名防守人。看，裁判示意是门球啊，是门球。其实许聪毅这一侧呢，他去边路突击，然后呢，另一侧的王月浩呢，多往中路去接应，这个是一个应该是值得期待的这样一种方式，因为王月浩他的终结能力还是相对是比较好的。
1: 嗯，
0: 这下应该
1: 这也是前锋线的一个调整啊。
0: 对，通过双方的教练的调整啊，你就能感觉到还都是想要拿下比赛，都是在进攻端在加砝码。
1: 对，
0: 十一号李烨之前呢也是有过一个进球的，边路这下没有拿好，
1: 传的稍微有一点点大。
0: 对，
1: 嗯，通辽的防守拼，啊，领到了一张黄牌，吴洪哲。
0: 对，这个球确实是蹬踏了，所以呢，黄牌吃的不冤呢。大轮就换了四个人，但双方的换人还都是集中在了中前场、
1: 嗯、
0: 啊，可以说呢还是
1: 想要
0: 加强进攻啊、嗯、还是想要寻求进球啊。

0: 个变向，
1: 再一扣，哎呦，
0: 啊，这个、还是兜的圆角，
1: 兜的圆角，但是呢，应该是碰到了后卫的脚，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变线。嗯，我们再来看，
0: 啊，是的，
1: 有一个小小的变线。大人的这次机会，好的，中路打穿了，
0: 插上的队员稍微慢了一点点。
1: 十九号牛赫林，
0: 就恨自己这个脚为什么不能再长一点。
1: 刚刚长春那个球，门将要占首攻啊，
0: 直接的这个手抛球过半场了，
1: 是。看大连队开始进攻，目前的控球率大连队接近60%，通辽队是40.8%。卡米热尼把球呢给到边路，他的视野还是很开阔的，直接传中。门将扑了一下，
0: 挡了一下，再打，还有
1: 啊，这个球啊，后卫啊解围立功了，
0: 立功立功立功。
1: 但是呢，危险还没有完全解除，球还在通辽队脚下。看看这个球，门将出来头球一顶，卡米热尼
0: 身体很强壮，
1: 把球再给到边路。确实很强壮啊，塞比热丁

0: 导播也在跟我们说哈，长春那个球啊没算，
1: 没算，
0: 应该是有一个越位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长春那边现在还是1-0的一个局面，
1: 这边的话大连队，
0: 大连队应该是拼得太凶了啊，有球员呢出现了抽筋的倒地的情况。80分钟了哈，比分还是0-0。好，我们看，
1: 长春和呼和浩特这边应该是呼和浩特得了一个点球，
0: 获得一个点球的机会、啊。
1: 对。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点球，
0: 对，呼和浩特队的点球。
1: 8分钟，如果说这个球进的话，那平局的面就很大了，
0: 是吧？对于呼和浩特来说呢，他们的阵地战、运动战、进攻能力相对来说确实要差一些，所以呢，这样的一些定位球啊，尤其点球的机会啊，还是需要好好珍惜的，把握住哈。
1: 对。
0: 也是考验长春的门将。
1: 点球的时候不光是考验门将啊，对于罚点球的这个也是很大的心理考验。好
0: 球，
1: 球
0: 进了，骗过了门将，骗过了门将啊！这样的话呢，呼和浩特将比分扳平了。
1: 客场啊，呼和浩特扳平的这个球。好的，让我们共同来关注通辽和大连的比赛。
0: 另外的两场比赛已经进了，算上那个没算的球，已经进了8个球。
1: 对，对对对对对，8个球。
0: 啊，咱们这边目前还是没有进球啊，这个大家肯定跟我跟小轩一样哈、啊，很焦急的等待着进球的到来。但是呢，两个队呢，实话实说，确实啊，
1: 都尽力了，
0: 都尽力了，而且呢，这个尽力呢是攻防两端都尽力了。看大连队这一次还是没有形成。进攻端的配合。

0: 成了通辽队的反击。塞比格丁上来之后，这边路还是很有活力，直接传，
1: 能不能
0: 进去？
1: 哦呦，这脚想做没做好。
0: 这个球也确实把我搞得有点懵，他是想自己卸球呢，还是想给队友回做呢？就卸球的明显是挺大了，回做呢明显是给小的。
1: 嗯，对。现在是两支球队都过分的依赖这样一个边路哈，所以说中路呢这块呢一直是没有打开局面。都知道这种传中球啊，不管是从边线还是从肋部传中，就是说有破门的这样一个机会，但是呢这个把握性并不是很大。还是应该尝试一些中路啊这种配合。
0: 李宗航直接呢把球传到边路，好球啊，
1: 带
0: 突进禁区，这球呢还是带大。十一号李烨，看看是不是角球。
1: 我应该还是碰到了通辽队，
0: 应该是角球。
1: 对，就是李烨这名球员给我感觉他总是在勤勤恳恳啊，做好自己的这个
0: 是
1: 分内的事情啊。
0: 现在呢双方呢迟迟打不开局面的情况下，
1: 哎呦，有队员受伤了，
0: 应该是通辽队有队员呢坚持不了了啊。我们看担架进场了，是卡米热尼。
1: 哎呦，一名主力啊，应该是坚持不了了吗？
0: 看一下啊，这个球卡米热尼呢，看来还是想自己走下场，
1: 硬汉
0: 啊。卡米热尼可能还是觉得这个四个人抬着有点晕，
1: 就是他
0: 不是晕车，晕担架。
1: 卡米热尼的意思就是你们四个抬还不如我走得快呢。
0: 是，看看大连队啊，这个角球的机会。好，卡米热尼下了，上了
1: 哦，换人了，
0: 埃和散。角球传到后点，看看大连队。
1: 哎呦，
0: 哦，这个球
1: 我有点没太看清，
0: 没太看懂啊，两
1: 个
0: 人什么情况？
1: 对对对。双方都给了一张黄牌，
0: 双方黄牌是吧？
1: 嗯。但我觉得此时此刻，如果说裁判给到了双方的黄牌的话，双方队员应该理智一些啊，就不要再把这个矛盾激化了啊。
0: 啊，两个人，
1: 哦哦，
0: 两个人都是在抢位当中啊，有一些多余的
1: 抢位哈、啊，
0: 对。
1: 卡位之后呢，安尼瓦尔在觉得可能这个卡位动作有点大，做了一个小小的手上的一个拉扯啊、这个拉扯让裁判感觉动作很大。可以感觉到双方球员这个心态啊，还
0: 是
1: 有点着急啊。
0: 因为比赛的时间在流逝啊，两个队都很渴望取得进球。通辽队反击，哦，这个球应该是要吃牌了，
1: 碰到球
0: 啊，要吃牌了。二十七号，二十七号是张家荣。
1: 到目前为止的话，应该已经是出示了一二三四张黄牌了吧？
0: 目前是四张黄牌。

0: 这个球呢，张家荣没有办法。如果他不犯规的话，他作为中后卫被塞比热丁直接过掉的话，那后面就整个是一片开阔地了。
1: 对。但是我觉得目前为止的话，裁判孟祥坤啊，他对于整个这个尺度啊把握的还是很好。越是这样一个时刻，希望双方球员呢越要冷静一下。其实，在东北超的这个赛程里，我们永远秉承的是比赛啊第二，友谊第一。
0: 所以呢，双方现在呢，其实在场上我们看啊，这个死球的状态下和裁判的交流还都是很融洽。
1: 只不过说球员普遍来讲的话，有些年轻，心里有些急躁，
0: 都是奔球去的。
1: 对。没有说有刻意去伤人的这样一个行为。
0: 好，大连队这个球的防线提得很高啊，
1: 想要造一个反位，
0: 有机会，这个机会，
1: 哎呦，
0: 这个球啊，
1: 好的一个机会啊，
0: 真的是非常有威胁的一次进攻，是刚刚登场的埃和散。
1: 看看这个球，
0: 第一点顶到之后，胸部一停，啊，直接的一个空中的。一个电射，
1: 其实这个球选择的稍微有一点点不合理啊。如果说他直接的话，投球也好，或者是用脚去找一个寻求射门的机会，要比胸停会更好一些。因为本身里边的这个队员就特别多嘛，你胸一停，节奏慢下来，所有人都上来了，射门的角度就变小了。
0: 确实是这样，看看大连队有没有反击的机会。现在比赛呢到了最后时刻了啊，双方其实体能都有些下降，其实现在双方都有点脱节了。这个时候啊，就看谁的这个意志品质更好啊，咬牙能再挺一挺。
1: 通辽队获得了一个前场的任意球，
0: 两个队目前都是换了四个人啊，而且换人呢都是在进攻端，相当于呢都是在给对方的后卫在持续的施加压力。对啊，又获得了一个位置不错的一个任意球的机会，距离球门有一些远啊，还是要寻求配合才行。大连队这边呢也是有球员呢受伤，
1: 通辽的担架小组的这个四个小伙子这个服饰啊还是非常的好看啊，
0: 而且客队的和主队的还不太一样
1: 啊。是啊，这个我好像刚才还没有发现啊。这客队的这个民族服饰很漂亮。
0: 哦，你看啊，四号
1: 四分钟，补时四分钟，
0: 应该是伤停补时四分钟 啊，伤停补时四分钟。但是场边大连队是不是还要换人呢？中路第一点被大连队顶出来，二点球解围，通辽队的前场界外球。
1: 如果这个时候双方任何一支球队进球的话，那就是绝杀。
0: 是，是要换人。36号贺兆斌下，44号林奕航上。哦，这是下了一个后卫，上了一个前锋啊。大连队最后时刻呢，应该是要放手一搏。
1: 但是虽然说放手一搏啊，但是呢，整个目前来看的话，通辽队一直在压着这个大连队的前场在进攻嘛。
0: 哎，这个球
1: 吗？没有动作，
0: 裁判应该是想哨了，应该是有犯规，应该是有犯规。交给门将来踢，
1: 手上一个拉人的动作。
0: 直接给到前场，第一点大连队抢到，二点球。

往前顶，还是先把这个高球啊给控制下来才行。啊，对。看台上的通辽球迷啊，还是在给球队加油助威。打篮队边路断球了，李宗豪传中，中路没有人。

0: 想的太多，就想一次啊把这个球传进去就能造成最后的这样一个终结。我觉得小伙子们想的还是太简单了。
1: 是，好，我们看这是通辽队的门将武博文啊，应该也是抽筋了。那这样的话呢，因为门将的位置呢，他抽筋的话是没有办法下场治疗的。所以呢，裁判员应该会酌情啊再补一些时间。如果是这个比分保持到中场，再结合另外两场比赛的情况，那大连队就要调出整个金文网的上半区了。还是塞里热丁边路
0: 很灵活，
1: 很灵活，
0: 还是寻求边路的速度，
1: 边路速度很快。球呢被大连队断下来，长传寻求反击，
0: 没有进跑，没有问题。
1: 好的，看看有没有反击的机会，还是吹了通辽队的犯规，在中场的位置的犯规。现在呢，伤停补时的时间已经到了，但因为刚刚是有门将受伤的情况，所以呢，主裁判孟祥坤还是会再补一点时间，也许这是大连队最后一次进攻的机会啊，也不好说哈。
0: 你看王指导啊，真的是很着急，
1: 很着急，
0: 很着急。
1: 那今年世界杯有很多的绝杀，看看大连队会不会绝杀。顶到禁区里，打门，
0: 门将
1: 啊、哦，门将立功了，
0: 立功了，立功了。
1: 这个
0: 小球踢得有点正啊！
1: 裁判员吹响了中场的哨音。没有给角球。

0: 迹站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就一个
1: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11号，星期六。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市召开防汛工作视频会议；
0: 摘要播发，新华每日电讯重点报道，动真碰硬，辽宁以正确正机关推动开发区瘦身强体。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7月10号，全市防汛工作视频会议召开，强调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以更加有力措施做好防汛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会议并讲话。
2: 刘克武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防汛救灾工作，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为我们做好防汛救灾工作提供重要遵循，要站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全面贯彻党中央关于防汛工作的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扎实做好防汛各项工作，层层压实责任，落实落细措施，打好主动仗，致密防护网，确保全市安全度汛。刘克武强调，要预警较应到位，强化短邻预警和夜间防范提醒，加强人员转移避险，紧盯山洪沟口、狭窄河道、临坡临崖等重点区域，以及敬老院、福利院、学校等重点部位，逐一落实人员转移方案，坚决做到应转尽转，不漏一户，不落一人。要排查防御到位，坚持问题导向，迅速组织力量对危房险房、水库河道、山洪地质灾害区等重点部位进行拉网式再排查、再整治。要河库调度到位，优化完善河库调度方案，根据汛情发展动态做好预泄腾库，全力保障河道行洪安全。要应急处置到位，把人员放在一线，把物资备在身边，把装备用在关键，统筹好各级各类救援力量，提升快速集结、协同作战、临场作战能力，确保关键时刻冲得上、顶得住、打得赢。刘克武要求，全市上下要强化一盘棋思想，各级防止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守土有责、守土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正机关，下沉一线靠前指挥，形成调抓快跑、齐抓共管的强大合力。要加强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严肃工作纪律，严格执行24小时专人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广泛动员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做好防汛各项工作，坚决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市领导王立民、蒋立新、焦健参加会议。
1: 7月10号出版的新华每日电讯发表题为《动真碰硬，辽宁以正确正机关推动开发区瘦身强体》的重点报道。
0: 过去一段时间，辽宁部分开发区陷入数量多、质效低困局，体量偏小、产业趋同、土地利用

0: 低效，财政依赖输血，同时机构臃肿，主责主业偏离。一些地方把园区数量当政绩标签，盲目铺摊子，看似遍地开花，实则效益不佳。开发区的困局不是单纯靠减数量就能解决，而是要向更深层次的体制机制弊病开刀。面对复杂形势，辽宁省委省政府敢接烫手的山芋，不搞击鼓传花，以正确政绩观推动体制机制改革，努力推动开发区重焕生机。一方面，动真碰硬，对成长性差、财政入不敷出、规划不合理、长期排名靠后的省级经开区坚决整合撤销。目前已分两批次，共撤并省级经开区49家，精简幅度超过 50%。另一方面，直面矛盾，加速开发区回归主业。改革后，54家省级以上经开区全面剥离社会管理职能，内设机构精减 13.3%， 招商与服务机构占比提升至 83.1%。目前，全省省级经开区数量为43家，主业更加聚焦，开放底色更加鲜明。全部经开区制定绩效考核薪酬方案，让实干者得实惠，有为者有其位。辽宁以真抓实干的定力推动开发区改革，在园区瘦身的同时，倒逼管理体制强体，为后续发展破除了障碍。最近我市频繁出现降雨天气，为全力防范汛期供水风险，锦州水星公司提前部署，多措并举，全方位筑牢城市供水安全防线，保障全市群众用水稳定，水质安心。
1: 为从容应对汛期各类突发供水险情，水星公司开展常态化防汛应急演练，针对性模拟强降雨引发厂区积水、供水设备故障等各类极端场景，通过实战化演练强化应急处置能力，筑牢汛期供水安全防线。供水管网是城市供水的大动脉，为防范汛期雨水冲刷、积水浸泡引发的管道破损、漏水等问题，水星公司管网检测部门对地下供水管网开展拉网式全面排查，细致做好管网安全体检，最大限度保障供水管网平稳运行。锦陵净水厂是保障城区供水安全的关键一环，针对汛期的复杂环境，工作人员进一步加密对设备巡查、把控机组温度、压力等各项运行参数。水质监测方面，通过仪器远程实时和人工增频取样检测，及时精细化调整药剂投放量，做到动态追踪原水各项指标变化。
2: 依托水星公司整体统筹规划，目前公司已储备充足防汛物资，提前组织防汛应急演练，全域开展市政管网巡查工作，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防汛应急预案，从水质全过程管控、水量全域保障、水压平稳运行三大体系出发，全面筑牢汛期城市供水安全防线。
1: 入汛以来，临河区坚持防患未然、关口前移，立足防在前、备在先、查在细，下沉力量排查隐患、备足物资、坐实演练，以扎实有力的基层举措织密全域防汛安全防护网，全力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7月11号，记者先后走进临河区应急防汛物资储备库、白谷铁路桥洞及一体化排水泵站、临河消防救援大队等地，实地探访临河区基层防汛备汛一线扎实举措与严谨作风。在物资储备库内，记者看到编织袋、救生衣、抽水泵等各类防汛抢险物资分类摆放、登记在册，储备充足。据了解，临河区现已足额储备各类防汛抢险物资1.5万余件，创新建立社会物资联动储备机制，确保突发险情时物资调得出、运得快、用得上，为应急抢险筑牢物资保障根基。
3: 我大队水域救援力量现有救援车辆4台、救援舟艇4艘、各类水域救援器材200余件套、专业水域救援骨干32名，共组建4个救援编组，推行分片驻防、分区处置机制，确保警情发生后迅速出动，切实提升救援处置效率。
1: 在辖区河道沿线及重点排涝点位，临河区对小临河、白谷河、水泉河、头道河4条河道实行每日巡查、动态监测，实时紧盯水位涨幅变

0: 辖区三座水闸、两座墙排泵站已全部完成养护检修与启闭试机，随时可投入防汛运行。四处漫水桥设置安全警戒线，落实专人24小时定点值守，筑牢河道行洪安全底线。
1: 我们辖区内一共有四个桥洞，人民街桥洞、明德街桥洞、云飞街桥洞，还有云飞南街桥洞，均安排两人值岗值守。14个地下停车场已通知各物业备足沙袋。
0: 临河区开展拉网式隐患清零行动，工作人员全面疏通清理排水井，全覆盖排查桥洞、地下停车场排水设施，逐一整治在建工地、老旧小区施工点位，全域排查用电隐患，从源头杜绝汛期安全事故。同时紧盯养老机构、幼儿园、培训机构、规上企业等人员密集场所，细化值守管控举措，筑牢重点领域防汛屏障。
2: 紧盯广州街桥洞、碑街小巷等隐患点位，配齐值守力量与防汛物资，加强辖区下水井排查，保障排水通畅，依托社区网格群发送防汛安全提醒。
0: 目前临河区16名区级包保干部下沉街道一线督导，142名防汛责任人全员完成岗前培训和实操演练，全部进入临战防御状态。当前临河区已建立多部门联合监测预警机制，加密雨情水情汇章研判，实行24小时不间断监测值守，以细致务实精准的基层工作牢牢守住汛期安全底线。
3: 为应对本轮持续性降雨天气，古塔区坚持底线思维，聚焦重点区域，紧盯风险隐患，全面落实巡查值守、隐患排查、人员转移等防汛举措，全力筑牢辖区防汛安全屏障。7月11号，记者来到古塔区宝安街道西安里17组平房区、老龙湾水库、石英街桥洞等关键防汛点位。目前，平房危险区域群众已全部完成转移安置，水库专人在岗常态化巡查，易涝桥洞路段工作人员定点值守，严防险情。
4: 入汛以来，石油街道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组建专项巡查队伍，重点对石英街桥洞、小凌河沿岸等低洼地段开展全覆盖排查，增设警示标识，提前清理排水口杂物，并安排专人定点值守，实时观察桥洞积水情况，严防车辆行人冒险涉水。目前街道已备足防汛物资，应急队伍24小时待命，持续绷紧防汛弦，切实守牢辖区安全防线。
3: 立足全域防汛大局，古塔区层层压实责任，区级干部下沉一线，各点位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多部门联动开展排涝除险、交通疏导、预警宣传等工作，全力防范汛期各类风险。
5: 针对本轮入汛以来最强降雨，我区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应急响应，区级包保领导全部下沉一线，各级防汛责任人到岗值守，严格落实24小时待班制度，加密河道水库巡查频次，对城区易涝点位紧急排涝，多部门联动疏导交通，发布避险预警，提前转移平房区受污一些群众。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保持戒备，紧盯雨情水情，全力保障安全度汛。
0: 7月10号，辽辽共同体红色抗战热土，圆梦聚力同心，辽宁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题宣讲活动在中国石油锦州石化公司职工活动中心举办。本次活动由省委统战部、省民族和宗教委主办，市委统战部、市民宗局承办，中国石油锦州石化公司协办，200余名企业职工共同聆听这场特色思政课。
3: 本次宣讲由沈阳918历史博物馆红色印记宣讲团主讲，紧扣918事变95周年、审判日本战犯70周年重要历史节点，通过文物复刻展示、情景讲述、影像播放等多元形式，生动再现东北抗战峥嵘岁月。宣讲深入解读伟大抗战精神，讲述各民族同胞团结一心、共御外敌的峥嵘故事，深刻诠释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鲜活的历史故事、真挚的现场讲述，让在场职工深受触动。此次活动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阐释铭记历史、团结奋进的深刻内涵，传递家国同心、团结自强的坚定信念，引导企业职工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中华民族共同体。

0: 及理念。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推动红色宣讲下沉基层，将红色力量转化为民族团结、实干奋进的强大动力，引导各族群众同心聚力、携手奋进。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0: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聚焦辽西大地，盘点一周热点，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日前，华锦阿美精细化工及原料工程项目举行年20万吨高密度聚乙烯装置，年59万吨环氧乙烷乙二醇装置，年30万吨环氧丙烷装置，年20万吨聚醚多元醇装置等4套装置中交仪式，为项目投产迈出关键一步。
1: 这里是华锦阿美精细化工及原料工程项目的建设现场。我们了解到，现在工程进行的是三查四定和全面收尾工作。随着近期多套核心装置的密集中交，也标志着这艘化工巨舰即将全面进入投料试车阶段。
2: 华锦阿美精细化工及原料工程项目是中沙合作的标杆工程、一带一路重要项目。总投资837亿元，占地8.97平方公里，聚焦减油增化、减油增效，投产后将提供丰富烯烃、芳烃等原料，带动下游形成千亿级精细化工产业集群，推动石化产业从燃料向材料、从粗到细转型。项目于2023年3月开工建设以来，项目团队科学统筹、系统规划，紧盯现场施工主线，突出设计、采购两个重点，坚守安全、质量、环保、廉政4条底线，全力以赴推进项目建设。2025年底，32套主装置全部实现机械竣工。在此基础上，华锦阿美以高标准中交为目标，积极推进三查四定和中交验收。截至今年6月底，31套主装置已完成中交，进入投料试车的准备阶段。同时，工辅设施已按计划陆续投入使用。目前项目已进入施工收尾和加快投料试车的关键时期。
3: 华锦阿美将继续加压奋进，优质高效完成项目建设任务，科学严谨抓好投料试车，争取早日达产达效，为辽宁全面振兴和盘锦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2: 当前项目正稳步推进建设，随着工程逐步竣工投产，将快速形成千亿级产业规模。盘锦市将同步规划下游精细化工产业园，以链式招商吸引高端新材。

0: 海料项目集聚，全力研练、补练、强练，加快建。
1: 品种到林园后，我们会先进行试种，试种成功后，我们会把认为特别好的品种推荐给农户种植，这样我们就能更好地规避农户的种植风险，让他们获得一个稳定的收益。
2: 截至目前，凌源市花卉种植面积达2.5万亩，涵盖百合、
3: 耐旱药材、利用油松林冠、削弱近地面风速。在东部，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建立国有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大巴林场和雾欢池东部丘陵水土保
4: 遭受隐患。同时，工作人员坚持执法与普法同步推进，面向经营商户开展普法宣传，现场讲解伏季休渔管理规定及渔业相关法律责任，引导经营者自觉规范经营。
5: 现在在
6: 深山密林里，基层护林员胡庆平数十年如一日坚守岗位，清晨入山，日暮返程，是他常年不变的巡护节奏。脚下的山路早已被踏熟，林间的一草一木、飞禽走兽，他都了然于心。
7: 与产业融合，为新时代中医药事业传承创新发展注入新活力。
8: 不久前，辽宁省第三届中医药文化夜市惠民活动盘锦站在广厦艺术街举办，100余名北京、天津、沈阳等地中医专家与本市名医联合坐镇，通过丰富农博发展，为守护人民健康、助力健康盘锦建设贡献更大力量。
7: 近日，奔跑吧少年葫芦岛市第八届中小学生软式棒垒球比赛火热开赛，全市13支中小学生代表队、196名少年选手齐聚绿茵赛场，在为期三
9: 体育事业稳。

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您、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0: 在辽西走廊的咽喉，有一座物华天宝的城市——锦州。这里是海上锦州的蓝海牧场，也是辽西粮仓的丰饶之地。当时代的车轮驶入2026年，在这片10000余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农业、农村、农民正在发生怎样的深刻变革？摸清三农家底，把脉时代进程。根据全国农业普查条例，2026年我们将迎来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普查的标准时点是2026年12月31日，时期资料为2026年年度资料。这不仅是一次国情国力调查，更是锦州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建设农业强市的指路明灯。本次普查对象覆盖全市范围内的所有农村住户、城镇农业生产经营户、农业生产经营单位、村民委员户以及乡镇人民政府。不论您是北镇种植葡萄的大户，还是黑山或国家农业农村部农产品地理标志的农产品，临海从事水产养殖的合作社，亦或是一线的新农人，都是我们普查的对象。
1: 你好，我是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的普查员，这是我的证件。
0: 大国体检不仅依靠全市数千名基层普查员的脚步丈量，更依托卫星遥感、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现代化手段，天上飞、地上跑、数据云端跑，只为摸清三农真实家底。这一次普查不仅要算清地里种了什么，更要弄懂未来要往哪里去。普查内容涵盖农业生产条件、粮食和大食物生产情况、农业新质生产力情况、乡村发展基本情况以及农村居民生活情况等。我们关注您脚下的土地，从粮食安全到大食物观；我们关注农业的黑科技，看新质生产力如何赋能传统农业；我们关注乡村的变迁，看基础设施的完善与公共服务的提升。每一个数据都将汇聚成锦州三农发展的精准画像。农业普查是法定的义务，也是光荣的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和《全国农业普查》。

查条例，请您放心，普查取得的资料严格限定用于普查目的，我们将对您的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严格保密。手中有粮，心中不慌，数据精准，决策有方。荆州市人民政府已全面启动普查工作，由市统计局牵头，联合市委宣传部、市农业农村局等多部门协同作战，这是一场需要全社会参与的总动员。每一个真实的答案，都是对这片土地最深沉的告白。每一笔精准的数据，都是锦州迈向现代化都市的基石。普查三农，情系锦州，如实填报，责任在肩。让我们携起手来，积极配合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为全面推进锦州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最强有力的数据支撑。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您、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自己毒死了。
1: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2: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3: 都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4: 电动车不能推下来呀，
3: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
5: 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0: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八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最近屏幕前的您是不是也和我一样在关注超火的东北超呢？我这个不是球迷的球迷啊，因为这份家乡情怀，因为这份城市的荣誉感，一直在关注着这个东北超场上场下的赛事。那特别是最近呢，我们听到说，我们锦州籍的唯一的一位参加东北超联赛的一位门将，足球门将杨振瑞回到了家乡锦州，所以呢，我们特意和振瑞啊取得了联系。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杨振瑞母校锦州实验学校，来到了他足球梦想起航的地方。
1: 近日，锦州市实验学校锦绣校区因一位学子荣归，暖意涌动。锦州籍门将杨振瑞代表大连队征战首届东北超联赛，带着赛场的热度回到了他梦开始的地方。没有盛大的排场，只有校足球队队员最真挚的仰望。球衣铺开，笔墨落下，每一次签名都是一次榜样的抵达，也是一次后辈的启程。换上训练球衣，从职业门将化身耐心引路人，站位、扑救、预判，他把中甲和东北超赛场上积累的经验拆解成一个个细致的动作，亲身示范，一对一纠正，毫无保留的倾囊相授。他用自己走过的路告诉家乡的年轻球员，热爱从来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这份从校园出发又回馈校园的初心，正在这片球场上悄然生根，迎风生长。
0: 好的，欢迎回来。那这次呢，要为大家隆重的介绍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刚才我为大家介绍的代表大连队参加我们这次东北超联赛的我们锦州籍的足球门将杨振瑞，欢迎您。
2: 谢谢老师。
0: 咱们就从回家开始聊起，其实你一直也没离开家，是不是？
2: 对，因为我从小就跟我奶奶嘛，我放心不下呢，就是一直几乎周周我就往回赶去，稍微陪一陪吧，因为我觉得亲人之间的挺珍贵的。
0: 这回回到母校的这个绿茵场，这原来是你的训练场地，是不是？
2: 对，
0: 你的主场，是不是也挺开心？
2: 因为我上初中的时候场地还没有这么好，然后因为中午午休时间，要么选择吃饭，要么选择踢球。我初中也瘦了好多，因为中午不吃饭，每天和我小伙伴在这练球吧，珍惜这个时间，因为真是发自心里的喜欢。我班主任天天从三楼下来过来抓我踢球，赶紧吃饭，你回来上课了，就不让我踢球。
0: 这回回来，我看你的班主任老师啊，包括你的足球教练啊，都过来迎接你，是不是也挺感动？
2: 对，因为我考完大学，说实话，我感觉还是比较愧对我这个初中班主任吧。我
0: 没敢，
2: 因为他对我当时其实要求挺严格的，我觉得。我要不上个985、211，我回来看呢。我觉得我的学校还不够那么亮眼，我觉得还是对不起。
0: 但我觉得也挺骄傲的啦。
2: 因为我老师本身就非常优秀，我其实我目标一直是他，我希望能达到跟他一样的高度。现在看还是稍微差一点。
0: 其实你初中学习成绩挺好的，是不是能进前100？是吗？
2: 对，我初一、初二一直是白人榜，我英语还拿过前五、第二，作文扣了1.5分，其他英语全是满分。
0: 这么牛！
2: 就是我班主任对我那个英语提升真的非常非常大。他也刚刚毕业，当了一年科任，他也是第一次，我也是刚上初中。我们班所有无论是月考或者期中那种大考试，英语成绩全是全年度第一。包括考大学这个文化课测试，那高中一直在踢比赛踢球，没有时间学习，靠他的英语我考了120分。
0: 这么厉害，体育生120，太牛了。
2: 然后也是如愿的上了大学，然后也是给咱们锦州这些孩子，我的学弟们吧，证明就是足球是有上大学这个出路的。因为包括咱们这些家长可能不太了解，觉得上踢球以后没有太多时间学习。我觉得，我就通过我自己做一个例子，包括为什么我想回到锦州，就希望和他们证明，就是我们孩子可以通过体育，不单单是足球，各种项目都是能往上走、往上发展的，而且不一定要比我们纯学习要差。而且每个孩子，我觉得天生就有很多擅长的东西，就是包括动手能力啊、运动能力，就是一定要发掘自己喜欢的。你像我初中就是，我觉得我体育发展。一定会大于我学习，因为我觉得我学不进去，但是我踢球，你让我一天踢8个2万元，我能踢。
1: 从校园绿茵场走向职业赛场，杨振瑞的成长离不开母校师恩的悉心栽培，也为在校学子树立了追梦榜样。
0: 杨志瑞同学呢，他刚上学的时候呢，给我的印象呢，就是体育方面应该比较擅长。那么在上学期间呢，学习成绩呢也很优异。那后期呢，逐渐发现孩子在这个足球方面呢，特别热爱，也很有潜能。所以呢，在学校的这个培养下呢，给孩子创造了很多机会出去参加比赛。正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孩子逐渐成长起来了。到现在，孩子取得这样一个成就，一个很好的成绩。我想跟学校的培养，包括孩子自身的努力和他的潜能是分不开的。那今后我希望孩子呢，继续好好的踢下去，同时呢，把书读好，把这个人做好，相信孩子未来还会有一些更大的发展。
3: 杨振瑞同学呢，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队员，在场上也非常灵动，非常有指挥性，而且技术也非常到位。作为杨振瑞同学的教练，也感到非常的骄傲。希望杨振瑞同学呢，以后能够更加的努力的去训练，让自己发光发热。也祝他的前路更加的宽广，更加的光明，未来一片坦途。
4: 我感觉学长对足球的知识特别渊博，然后他的球技也是比较强劲的，感觉他对足球理解就是比我们高一个层次。以他为榜样，就是坚持走足球这条路吧，就让锦州足球、辽宁足球，就是中国足球变得更好。
0: 说到足球，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2: 我是小学二年级，因为一年级打乒乓球，当然就已经是锦州市第二了，就是第一是职业队的，已经打到就是没有对手了，就打业余的都打不过我，打职业我打不过他。当时其实你对小孩来说没有什么挑战性，没有趣味了。正好实验小学评为咱们全国的重点足球特色学校，开始组织校队，然后翻新场地，正好去海选。当时其实因为我跑得没有那么快，教练第一次没有选上我，然后我回家我就哭，跟我妈说：“妈，我想踢足球。”我妈给我买了一个28块钱双星那个足球鞋，那个还是胶鞋，然后买了一个足球，我去找教练。教练，我想踢足球，那你试一试吧。然后一踢，我说这就是我想要的这个运动，我太喜欢了。
0: 你从最初就是守门员吗？
2: 对，因为一进球队人都是踢球的，我后进不咋会踢，哎，守门去吧。因为打乒乓球脚步非常灵活，邦邦全能扑去了。
0: 这天生就你了，守门吧。

0: 二年级到四年级这三年没参加过比赛，每天2小时就是接球、扑球，每天从地上。其实你看我现在这个，都是这种的，就是小学这个基本功。五六年级正好全国教育部组织进行我们校园足球夏令营这个海选，然后学校也推荐我们4、5个孩子实验的去了，然后当时是在丹东。选，因为他通过一周的集训去选我们辽宁省这个最好的一批孩子，选20个人。然后当时确认名单的时候，已经念完19个了，就已经拎包准备我们坐火车去了。最后一个，20号门将来自锦州杨振瑞，我当时哇就哭了。我说不用订票了，我从这待着了，我不用上学了，我选择进辽宁省最佳阵容了。
1: 其实你有没有发现，虽然你可能觉得学习挺苦，但其实训练更苦。
0: 我踢球其实也受过不少伤，但是从来没感觉难过，因为我觉得这是我想要的。是，我觉得人无论是什么事业成功，第一首先是热爱。你包括每个人都会有一些职业病什么的，这是我觉得成功不可避免的。您要付出什么，就是不可能是什么都不会损失，然后去获得一些比别人更多的东西。我觉得我是这么想。
1: 但你知道吗？在我的印象中啊，虽然我不是特别懂足球，但是你看，门将其实是整个这个足球团队里边最后的一道防线了。所以我会不会压力更大，心理素质要更好？
0: 我高中老师也是说，就是点球，因为别人都怕飞，不敢罚，
1: 对
0: 都
1: 呀、啊。
0: 是让我罚最后一个。因为他说："哎呀，杨瑞没事儿，心理素质强，罚丢了也没人敢说他，因为我在球队地位挺高，也没人敢说他，让他罚吧。"然后每次其实我都能罚进。
1: 然后这次能够入围东北超，其实是咱们锦州局唯一的一位运动员，我们都觉得挺骄傲的。
0: 因为最开始有东北超这项赛事的时候，我就去问我们那个锦州市的足球教练杨鹏老师，就是也是我的师傅。我说："师傅，我这个能不能去啊？这东北超我看挺火，我说我有没有机会参加呀？"他说："等消息吧。"后来给我打电话，杨振瑞，现在东北超那个选拔了，你想不想去？"我说："那我肯定想啊，我订票了。"完事儿我就去了大连。
1: 我知道你在2021年，当时其实也是加盟到了中甲丹东腾越U18那个梯队，那一段时间的经历，是不是对于你后来的这个能够最后冲刺一下东北超，其实
0: 因
1: 有
0: 为
1: 决定作用？
0: 首先我觉得小学到初中就是给我一个打基本功的一个阶段吧，到我的13、14岁，然后因为心智也逐渐成熟了，我的技术也比较稳定，各处投简历，然后也是通过我们师傅的推荐，你坐大巴干到丹东了。当时有个守门教练特别喜欢我，如果你这个水平虽然是校园足球，但是你的这个水平可以接近于职业。后来加入这个 U18 梯队，参加我们辽宁省的这个职业队的锦标赛，然后突然有一天，教练问我："你想不想继续往上踢啊？"我说："那我肯定想。"然后直接给我上调到一线队，跟一线队进行训练。说实话，一热身我就没劲儿，强度太大，我就第一次接触到这种真正职业化的训练，一个月吧，才刚刚能跟上他们。我第一次对这个足球更深刻、更上一层面的认知，就是足球真的是人外有人，山外有山。然后包括到咱们东北超也是，我到东北超大连队，其实我不是最小的，大连队因为全是高中高一、高二，然后还有今年高三刚刚还有考上北体这些孩子，就是其实非常非常优秀。其实他们都是算我榜样，他们也参加过比我更高层次的一个比赛，然后包括他们教练呢，他们刚刚参加今年的中冠选拔赛。其实这个队伍，因为年龄摆在这里，就是非常多新鲜血液，非常的有活力，因为能跑，就是每一个人都愿意为别人付出，这是我觉得很少队伍能做到的。其实嘴上都这么说，但是真正能为自己兄弟的，其实真是需要一定的友谊。包括他们的从小一年级踢在我们高中10多年，确实友谊摆在这里，每个人都是为了每个人能付出全部。
1: 对，其实足球就是兵团作战的，是不是？
0: 对，包括您说我是最后一道防线也是，就是肯定要面临比人更多这种压力吧。但是门将其实不要求你更多这种超常发挥，就需要你把本职工作做好，不丢球，然后正常的球不让他进，就是这种是最重要的，就是稳定性，我觉得是门将的第一要素。你不能说是好一场坏一场，那你教练怎么信你？是这种。
1: 就这么多年，是训练也好，或打比赛也好，给你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哪一场？
0: 我觉得最深的是我代表丹东腾越吧，参加我们这个辽宁省的锦标赛，因为当时也是需要这个运动员证才能考大学，我也是有希望去竞争这个运动员证。就那场比赛，我扑出了4个点球，我队友罚飞了4个，最后输了。当时其实我当时就仰天长啸，我说这个足球真是玩笑，就是你像球门这么大，它能一个球。

0: 打进横梁上，一个打立柱上，就每一个都是这么打，我觉得真是挺有魔力的。
1: 不确定性，
0: 不确定性。
1: 嗯。
0: 然后第二，我认为最有深刻就是，第一场我东北超大连打哈尔滨，刚开场5分钟，对面直接就我们1-0，我们1-0落后了。文旅局局长也住在这个替补席督战，其实压力非常大。但是通过我们这个顽强拼搏，1-1、2-1，最后3-1绝杀，拿下这场比赛，其实对我们这个努力和付出，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奖励。足球是有魅力的，有非常多的不确定性。但这项运动就跟我们学习一样，就是你必须得努力到位，才能去谈运气。这是我觉得足球这个比较多的，
1: 哎，
0: 就
1: 你
0: 是
1: 说的这句话，我觉得，这是你训练场上总结出来的名
0: 用
1: 言。
0: 努力改变运气吧。因为有些球像我守门一样，可能你平常扑不出去，但可能你比赛训练到位了，神经非常兴奋，然后场边球迷，您知道东北超2-3万、3-4万的球迷在呐喊，可能有些球超常发挥，直接就能扑出去，就很多很多这种非常好的这种球。
1: 你是不是每一场你都会在现场？
0: 对，因为其实是这个队里的一员，每场比赛我们都会去，然后去感受这些氛围。因为毕竟这个足球场上只有11个人，然后我们会把球迷称为第12人，是我们最坚定的这个伙伴。剩下就是我们这些兄弟在场下就是严阵以待嘛，谁有伤了或者谁累了就及时换人，就是也不分主力替补，都是在为我们这一个球队在做贡献。
1: 哎，就是这次虽然你是代表大连队。参加的这一次的这个东北超联赛，但是你是我们锦州籍的运动员。其实我们每一个锦州籍都特别盼望，说哎呦，我们的这个小将能够在运动场上，能在足球场上，就是能够叱咤风云啊。
0: 我刚开始去东北超名单的时候，我还不知道呢，因为他是后来才通知，打电话通知我，他是先从新闻媒体宣传这个大名单，然后很多踢球锦州踢球这些业余大哥，包括我的同学。发微信，哎呦我杨志瑞你火了，进东北超了。因为当时我也在家非常焦急等待这个名单，我一看，哎呦妈，真是选上了，我就发了朋友圈，我说东北超加油，是这种。
1: 志瑞也要加油，这次你看你又回到母校，刚才我看到你和你的学弟学妹们也在一起，聊得热火朝天的，你更想告诉他们什么呢？
0: 就像我刚才说的也是，我希望通过我作为一个例子，就是我想扎在这片操场上，让他们就一想到我，包括我们的老师。也想通过我这个努力去改变这些我们这些文化课老师这个刻板印象，就是体育也可以往上走，也可以就是为我们这个学校争光，然后希望学弟学妹们看到我就是坚定走这个体育，但是前提是他得热爱，不是说因为看见我了都去学体育，不是这样，就是找到自己擅长，然后去为之努力付出一切。然后刚刚回来，其实一切都跟初中时候一样，包括教学楼，我的老师也是一点都没有变化都没有。
1: 你这段时间其实也一直在和你的足球教练联系，洪老师是吧？
0: 对，然后包括我班主任，我其实因为我比较愧对于他嘛，我不好意思和他直接联系，我就会每年我就会问洪老师，我们这个主任，我说洪老师，我说于老师现在教几年级了？就是我总每次总是憧憬吧，我有一天回到母校去看他，通过您这个机会，我们这个电视台这个能量，去宣传我这个初中班主任对我这个付出，然后我们锦州这个足球的青训。锦州从开始有校园足球开始，任何比赛我全参加过，包括省运会这种大型赛事，然后包括我们通过运动员选拔去中甲、去东北超，所有能参加的我全部都赶上了，而且我只要有选拔，我全都能选上。我觉得这首先肯定是咱这些通过咱锦州文旅加上我们锦州体育局的努力，给我创造这么多机会，然后我有机会努力，这个劲儿有地儿去使，能往上更走。我觉得这是咱锦州对我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事，包括我现在回来想为我们家乡做一些事儿。
1: 其实这次东北超联赛本身，我们大家都在说，其实它已经不仅仅是一场足球赛事，更多的是在唤醒好多东北人的这种家乡记忆、家乡情怀。更重要的就是你们在城市和城市之间在 PK 的时候，其实是一场城市荣誉战，
0: 乡土之战嘛。
1: 对，
0: 因为像那个苏超前两年比较火。他是13太保，争谁是老大，谁也不服谁。但东北可能不像他那么有火药味，没有那么多硝烟吧。就是可能我们大连球迷去到客场，都是夹道欢迎。包括我看新闻，咱们宣传也是，就是我们鸡西啊、延边去我们沈阳去打比赛，比完赛以后，两个都是一块儿去吃朝鲜族大冷面了，都是这种。就是可能没有苏超这么多有火药味，争谁是老大。但是我们每一个球队到达客场，都是宾至如归。前两场我们东北超。颤抖率都是破2万的，
1: 是的，就是前两天那个沈阳对鸡西的那一场，那个。

0: 嫂子送那个唢呐声一吹响，就是感觉就是点燃，
1: 比中超人还多。
0: 哦，对。
1: 其实我们东北一看是有能力去承办这种大型赛事的，
0: 对，
1: 而且球迷基础是有的，都乐意去看。
0: 嗯，
1: 就是通过这个翘板嘛，希望我们职业足球能通过这些我们基层这些赛事去反哺我们职业足球，因为只有职业足球做好了，我们中国足球才能往上更走，因为需要我们更多球迷。因为通过东北超，可能我的老师包括您去了解足球，哎呀，足球原来这么好看，这么激情。通过咱们好影响咱们的孩子啊，下一代，包括我们的学校老师去影响我们的学生。哎，东北超，我那个学生选上了。通过这一句话，可能种下这些种子，可能我们这一代人，可能包括咱，可能岁数可能到这没法去为国争光了。通过下一代，再下一代，可能两代人。我们中国足球就起来了。
0: 我觉得这次参加东北超，你的收获可能不仅仅是竞技呀、啊，或者是兄弟情啊，更多的可能是不是对你未来的这种，职业规划，会有一个调整，或者是说更有一个冲刺的动力。
1: 因为最开始我是想上大学，因为我是运动训练专业，也是属于我们师范类，我是想当一个老师，也是我其实梦想就是回到我们实验学校当一个老师。像跟我们那个于小杰老师当一个同事，这是我的梦想。其实然后通过这次足球，我发现就是通过足球也能找到非常多有利于我非常适合我的工作，包括我现在考取了我们国家这个中国足协的教练员和中国足协的裁判员。然后前一阵儿包括您联系我的时候，正在我们沈阳参加我们锦标赛这个赛事的这个判罚，当以裁判的身份又通过这个参加赛事。就是现在因为到了大学，不像说我们作为纯是运动员了，就是我希望以各种的角色吧参与到我们足球这个活动，包括教练呐、体能师啊、裁判，然后最后是与我们球员，就是我去各种岗位去体会我最适合哪一个职业吧。然后希望在我两年以后毕业，能找到我一个更适合我的人生道路，像我坚定的初中选择高中走足球一样，去坚定的选择一个适合我的工作，这是我的梦想。
0: 加油，志睿。我觉得前程似锦。
1: 谢谢，也祝咱节目越来越好。
0: 好，谢谢。
2: 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带您走进一个微型世界，自然界中千奇百怪的昆虫们有着人类难以了解的个性。大黄原地甲幼虫如何挑战比自己大数倍的猎物？毛虫又是如何蜕变成美丽蝴蝶的？在对话萌宠中，狗主人带着狗狗外出，驾车途中遭遇意外，这只聪明的狗狗会如何救出主人？在最后的奇趣头条中，雌蚁蚁丘的顶部造型独特，蚂蚁建筑师们究竟有何深意？奇趣大自然，稍后为您揭晓。在昆虫世界，昆虫们的很多行为已经超出人类对他们的认知，他们似乎比我们想象中要聪明得多。土壤松动，一只幼虫第一次见到地面上的世界。它是大黄原地甲的幼虫，天生就是精明强干的杀手。别看它现在只有短短的四毫米，他所表现出来的能力却完全没有被小身体所埋没。他们最爱的食物是比他大很多倍的青蛙，即便是在幼虫时期，他们也无所畏惧。今天这只大黄原地甲幼虫即将迎来重生第一次捕猎，它会成功吗？他首先爬到蛙腿边，狠狠地咬住蛙，吃痛试图甩开它。

但这是徒劳的，幼虫在咬住猎物后是绝对不会轻易松口的。它锋利的钩状颚让它可以紧紧地咬住猎物，不会被轻易地甩开。大黄猿地下幼虫贪婪地吮吸着蛙的体液，这是它成长过程中重要的食物来源。它必须经过三次蜕皮才能变为成虫，然后它还会继续捕杀体型比自己大很多倍的两栖动物。所以自然界中并不是全部以体积和力量来求生，有时候技巧也很重要。

现在是春天，是大自然万物复苏的美好季节。在这个季节里，昆虫们迎来生存之战的关键时刻。这只昆虫头小身子大，它是游园鲸，刚刚才从土里钻出来。过去它们曾是稻田的常客，但如今我们只能在人迹罕至的环境中看到它们的身影。游园鲸是食草性动物，只喜欢吃各种植物。这是亚洲赤翅甲虫，每当交配季节的来临，雄性亚洲赤翅甲虫会跟在游园鲸后边跑。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游园鲸被赤翅甲虫咬伤过后，会分泌一种叫园鲸素的东西。这种物质含有毒性，这就奇怪了，难道赤翅甲虫有受虐倾向吗？有毒还往前凑？它当然不是有受虐倾向，这种毒素或许对其他昆虫来说是毒药，但对亚洲赤翅甲虫来说却是不可或缺的繁衍因素，它需要利用园鲸素来吸引同类雌性。在这两只昆虫中，较小的一只是雄性游园鲸。雄性拥有钩状的触须，触须是它们进行交配的必备工具。

雄性游园鲸有一套完整的求爱仪式，它首先要用触须引诱雌性，引诱成功之后，然后在雌性的许可下，它才能与雌性交配。结束交配后，雌性会选择在泥土地上挖一个洞，这份苦差事还要花费3-4个小时。

0: 洞穴挖好了。
1: 雌性会在洞底产下约5000枚卵，等3个星期之后，幼虫们就会破壳来到这个世界上。这些像小圆球的卵即将破壳而出，它们熬过了严寒的冬季。这是棕本蝶的幼虫，它奋力地向跑。

摆脱外壳的束缚后，毛虫开始本能地爬树，寻找食物并躲避捕猎者。它正在四处寻找花蜜，这是早春时节最美味的食物。当然，他这么急匆匆地寻找花蕾还有其他心思。花蕾对他来说是天堂，花蕾不仅为他提供了食物，更可以为他遮风挡雨，还能躲避捕食者。对于弱小的毛虫来说，一片落叶都是避风港。这只正依附在落叶上的昆虫是紫地王蝶的幼虫。温暖的阳光驱使了寒冷，它悠闲地晒着太阳。不过啊，他现在要离开这片树叶了，这是他成为蝴蝶的第一步。

春日里，鲜嫩的树叶散发着清晰的香气，这对毛虫有着致命的吸引力。他迫不及待向上攀爬，心想着一定要吃到最嫩的绿叶。终于，他爬到了枝头，吃上了春日里第一顿健康的绿色大餐。这只小毛虫会在这棵树上栖息，在它蜕变成蝴蝶之前，它会一直待在这里。毕竟爬上一棵大树还挺累。毛虫的身体表面有一层坚硬的外壳，它必须褪去外壳才能长大。这个过程就叫做蜕皮。在蜕皮时，这只毛虫的形态变得越来越像树。它一刻也不停歇地吃。想要变成美丽的蝴蝶，它必须不停地进食，然后成长。终于，它等到了蜕变的时机。它即将转变成蛹，这是介于毛虫和成虫中间的阶段。化蛹是个非常奇妙的过程，但是能不能化为蝴蝶是一件极其需要运气的事情。如果在此时遇见捕食者，那么他之前所有努力都会功亏一篑。在化蛹大概14天后，神奇的事情发生了，蜷缩许久的翅膀慢慢舒展开，

这个彻底改头换面的变形大明星就是子弟王蝶。现在这只子弟王蝶展翅飞翔，告别了曾经栖息的大树，这一幕是如此美丽，却又丝

0: 空见惯。可是当你了解它会在毛虫这样的寄主体内产卵，蜂蜜的产卵器直接插进毛虫体内，毛虫会变成寄生蜂幼虫的温床。据说这种蜂每次能产下数百枚卵。寄生蜂幼虫，这些寄生蜂一出来就忙着抖落翅膀和触角上的脏东西，然后迅速开始交配。现在寄生蜂已经完全长成，
1: 我意识到我太靠近泥土路的边缘了。
0: 迈克尔赶紧将车子调到四轮驱动状态，但已经晚了。
1: 接下来车就开始向外翻，开始翻车，然后我们就往悬崖下。
2: 不管人类与狼相处多长时间，人恐怕永远都无法相信狼。狗不一样，狗要比狼温驯很多，而且更加忠诚，这种忠诚是始终如一的。狗和其他物种相处超过2周或更长时间，就会与他们建立初级的社会关系。

0: 你好，
1: 老同学啊，相公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2: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0: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
2: 这表啊，

0: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1: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2: 之后，中国籍犯罪嫌疑
3: 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4: 好，
0: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5: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0: 爸，在家里等死啊？
1: 你这什么叫死是死的？你在吓着孩子？
0: 我吓唬什么呀？我说的都是实话。我们年纪大的人就考虑这些事儿，你不懂，你太年轻了。
1: 对嘛，就是年轻。
0: 这排骨怎么这么好看？
1: 哎，这是我给孩子们做的糖醋排骨。
2: 不会都是肉啊，大哥？
3: 那可不一样，虽然都是肉，但人受到伤害的时候，会攥紧拳头保护自己的手心。那玩手心还是什么呀？
4: 啊，他们本来就是朋友，现在又变回朋友了。
5: 哦，那你这喜欢小坚，小坚得怎么想啊？
4: 我还没跟他说呢，我捉他。
5: 你们都大了，有自己想法了。我也管不住了。
2: 没事儿啊，这蚊子都只咬我，都不咬你啊。
6: 洗碗擦屁股都不洗。
7: 你体温高，被蚊子喜欢你。

0: 行，
1: 你自己涂腿吧，我先回去洗澡，你早点睡啊。
2: 你也好睡，好睡。
1: 要不，咱俩就在一起呗。
3: 什么在一起啊？
1: 我不想当你哥，我想当你男朋友。
4: 哎呀，就听我说完，我已经想得很清楚了，我不放心把你给任何男人，这个世界上，而且
2: 一堆堆乌云，像青色的火焰，在无底的大海上燃烧。大海抓住。

0: 跟你灵爸商量了，哎，有个事儿，不想瞒你。
1: 事儿瞒我？什么事儿？
0: 就是你高三，我认为啊，就他没跟你联系，也是为你们俩好，毕竟你们俩的心结太深啊。所以你看，所以你啊，你自己决定。

0: 谈，当着孩子的面还爱情爱情的，真是不要脸。
1: 妈，我一定会寄钱回来的。
0: 你先基本把自己养活了再说，别在那儿说大话，养个女儿真是没点用。

0: 怎么会呢？那工作室里里外外都是我打点的，淘宝店业务对接、谈客户，那不都是我吗？芊芊的主要心思在作品上，我们各司其职，谁也离不开谁。
1: 话虽如此，钱挣得少怎么样都行，挣得多。
2: 你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啊？
3: 没有啊，没事，你去忙吧。

0: 你以后要把我跟子晴分别对待，他是哥哥，以后帮你行嫁。
1: 哼，又来了你！
0: 手给我。
1: 我给你手，我证明你。
0: 那我把我的手给你。

0: 我走的时候，你踩到我的腰。你记错了吧？我到你胸口了。是吗？在我的心里，从我把你抛弃的那一天起，我们之间就已经了断了。那是你的了断，不是我的。
1: 我有一个疑问，这么多年了。啊，对了，你还了钱的事儿，还有我儿子的事儿，我爸都跟我说了。你也看到了，我也是个成年人了。

0: 你别动啊，你让我缓缓，缓缓。啊，疼疼疼疼疼疼疼！啊，疼疼啊！
1: 忍着。
2: 就是何心火来骗我。
0: 哎呀，你别，不是的，你知道的时候我也才刚知道，我做梦我都没有想过我的两个哥哥竟然都喜欢我。
3: 贺子秋也喜欢你。
0: 对啊，
4: 剧里边那些动不动就年纪轻轻挣特别多钱的律师给骗了，都是假的。你看我整天忙得跟狗一样的，师傅吃肉我喝汤，挣的都是辛苦钱。
5: 但是你工作稳定，人又勤奋，不像我。
4: 你怎么了？这父母不都担心自己？
2: 我的男朋友要跟他靠近的你，你怎么了？谁欺负你了？你怎么哭成这样啊？心疼死！
5: 咱们小女子流血不流泪啊！你别哭了，谁欺负你了？你倒是跟我说谁欺负你了呀？我就打死他！
6: 属狗啊。
0: 疼啊。
6: 嗯，疼，你给我揉揉。哦，再婚了，儿子都已经四岁了。要是爸不去打听他，他可能压根儿就不想回来找我。哼。

想宽抱，投进妈妈的怀抱，幸福享不了。

0: 干嘛？
1: 吻我头，行不行？
2: 扒皮，嘿呦，哎呦，我这只下金蛋的鹅哟！
1: 哎，这可是个好机会，我们一定要借这次机会好好的宣传一下，就说90后先锋雕刻艺术家李尖尖，作品版权被荷兰麦切尔公司高价收购，畅销国内外。
0: 不要，太夸张了。
3: 净待在这儿呢，影响你发展。
0: 子秋，来吃点肉。今天谢谢帮忙。
1: 哎，客气客气，过来。好，谢谢你。
0: 哎，姐姐，你下午不是要去做版权登记吗？说是签合同要用。
2: 我知道，我记着呢。

0: 先给那个小林同志就行了。
1: 好好好，
0: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1: 好好好好好。
2: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3: 话术吧，然后
4: 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

现在是11月初，南半球的春末。南非西海岸的海滩上，随处可见这些毛茸茸、圆滚滚的家伙。雄性大约有14岁，体重350公斤，正当壮年。他与其他生活在这里的大块头一样，捍卫着自己的领地，以及这片区域中的姑娘们。对海狗来说，陆地上有种

0: 顺利，雌性会在一年后回来分娩。但是海狗的妊娠期只有8个月，为了掌握好时间，受精卵会在交配4个月后才开始发育。这是海狗为他们每年的登陆冒险特意做出的改变。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苏塞克斯郡有着150万人口，作为英国面积最大的郡，想要维持好这里的治安，对当地警方来说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幸运的是，苏塞克斯郡警方拥有一支特殊的警队，苏塞克斯警犬队，50只英姿飒爽且训练有素的警犬是警察们的得力助手。这些警犬个个身怀绝技，无论是追踪罪犯、搜查房屋，还是维持秩序，他们都不在话下。
2: 我觉得警犬对于所有警队来说都特别的重要，他们可以代替大量警力。
0: 这些狗从小就会与一位警察进行1对1专属训练，二者之间的亲密联系关系到他们是否能够成功化解潜在的危机。这只名叫博的狗通过成为警犬而改变了流浪的命运。
3: 我们的警犬来自很多地方，大多是其他警察部队的育种狗，也有被人遗弃的宠物。虽然流浪狗我们很少接纳，但有一些狗确实先天条件不错。
0: 博与萨瑟兰警官已经是合作2年半的老搭档了。博是警犬中的防御高手，
3: 他参与了很多次维持社会秩序的行动，不管是在我单独执行任务时，还是在警队的特殊行动中，他都能始终保护我。
0: 博需要掌握所谓的主导能力，这种能力能让博在面对危险时无需指令就能做出下意识反应。如果伊恩受到攻击，他必须本能地保护伊恩，无需听候指令。
2: 他们接受过保护搭档的专业训练，当然他们也会保护自己。
3: 准备好了吗？去把它找出来。
2: 只有在收到指令或者保护训练员时，他们才会发动攻击。
0: 聪明的警犬对于指令和目前所处的局势十分敏感，他们随时都做好了战斗的准备。
3: 很好，把它逼到墙角，把它逼到墙角。好了，别咬了，别咬了，走开，过来，快过来。
2: 适当的防御机制是社会中任何一个物种都拥有的，每一个物种都有防御机制。当我们遇到危险时，会保持警惕，会留意身边的一切，所以适当防卫需要具备适当的风险评估能力。
0: 狗对风险的评估是它如何实施防卫行为的决定因素。当危机来临时，狗狗必须精准判断眼前的风险水平，并以最小的代价化解危机。这种能力在训练中得到了提升。
3: 上校，站着别动。博，回来。
0: 博完全能够做出正确的判断。
3: 如果在狗跑过去之前，罪犯站着不动，那么狗就会采取所谓的对峙模式，它就会停下来，围着罪犯狂叫，警告罪犯不要逃跑。如果罪犯一直跑不停下来，那么狗就会咬住罪犯的右手。如果罪犯的右手再甩动的话，狗就会死命地咬住他的右手，钳制住罪犯，让罪犯无法脱身。

0: 比利时牧羊犬奥迪同样是能力超群的多面手，今晚他将与训练员托尼·奥利弗一起巡逻。作为一条多功能犬，奥迪可不只会发动攻击。
1: 我们的任务不仅是抓罪犯，还有寻找失踪人口，这一点奥迪帮了大忙。
0: 托尼和奥迪赶到了交通事故现场，由于具备出色的气味追踪能力，搜索事故现场伤者的重任自然而然就落在了奥迪身上。
1: 我把警犬奥迪带到事故现场，让他围着事故车辆转，接着进入车辆内部寻找人的气味。很庆幸奥迪告诉我们，事故发生后这附近没有人受伤。
0: 当天晚上警方逮捕了一名持械危险人员，警犬奥迪再次被召唤到了现场，协助警方寻找证物。
1: 我们逮捕了一名手持大砍刀想要自杀的男子，他还说自己带了某种枪械，但此时并不在身上。
0: 如果罪犯把枪械丢在了附近，那么奥迪能够找到他。
1: 不管是警务人员还是警犬，执行任务都有一定的危险性，警犬在执行任务时肯定会有牺牲的可能性。也许有人会说这很残忍，但他们接受训练的目的就是为了执行警务，为了拯救他人的性命。所以说奥迪也随时有可能为了执行任务而牺牲自己的生命。奥迪是我亲密无间的搭档，我跟他在一起的时间比跟家人的还多，因为在家里我要照顾他，工作的时候我同样要带着他。奥迪进去。
0: 像博和奥迪这样的狗对于苏塞克斯警队来说非常珍贵，他们凭借高超的防御能力保卫着成千上万居民的安全。而另一种狗狗有时要面临更为凶险的情况，因为他们面对的是可怕的炸弹。英国史宾格犬潘迪是一只训练有素的防爆犬，它的超能力是极度灵敏的嗅觉，潘迪能够嗅出1/10克的爆炸性物质，每逢安检总少不了它的身影。在诸如体育赛事、重要会议等大型场所，安迪就是在场所有人的强效定心丸。多年来训练员科林辛格一直很器重他。
1: 潘迪是一只训练有素的狗，他可以独自行动。我有时候会想我是不是有点多余呢，他完全可以独自执行任务。
0: 今天他们要去两处特别挑选的场地参加为期2天的培训。所谓的继续培训对于现役防爆犬来说至关重要。第一个地点是位于西威尔士的圣大卫大教堂，这一名胜古迹会定期接待英国皇室成员，也是众多公共军事活动的举办地。在重大活动举办前，潘迪等防爆犬会被召集到现场排除房屋内的隐患。
1: 很好，就这样。
0: 今天的训练模拟了基本的安全程序。
1: 谢谢。
0: 大教堂跟其他地点一样，有其独特的气味特征，防爆犬的任务就是在大教堂众多普通的气味中寻找特殊的气味。潘迪能否成功取决于平时的训练，他在训练时闻到的化学物质种类越多，成功几率就越大。训练员藏起一份名为甜味料的爆炸物样本。
1: 防爆犬必须能适应各种各样的环境和情况，这样的训练对于狗来说大有好处。我们也可以看出狗和训练员 能否亲密合作完成任务。

0: 在大教堂里搜索爆炸物并不轻松，这里有狭窄的楼梯、密闭的房间和落差很高的矮墙，这对潘迪来说是种挑战。他们合作很有默契，
1: 跟潘迪一起执行任务的时候，他会听我的一个特定的命令，就是接住。接住，我们的指令不仅有语言，还有很多身体动作。为了让狗走到房间的一边，或从马路一侧走到另一侧，我们会做手势，做出动作，或者我们会亲自示范，从房间的一个地方走到另一个地方。
0: 在真正执行任务时，潘迪必须在毫无奖励的情况下连续工作45分钟，这对他提出了不小的考验。幸好潘迪天生具备坚强的毅力，哪怕是再艰苦困难的任务，潘迪骨子里的韧劲也会驱使着他完成目标。这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性格也使得他成为了警察最可靠的助手。在阿拉斯加，干热的夏季时常会发生林火，但别忘了，这里还有3000条河流和300万个湖泊。多亏了这些水体，生活在这里的灰狼才能够品尝一道难得的美味。这些投机主义者现在已经知道进城捕食鲑鱼了，这可不单是城市狼群的独门绝技。在阿拉斯加的另一边，灰狼宁可捕食洄游高峰期的鲑鱼，也不会大费周折去捕食驯鹿。看来喜欢偷懒的不只是人类。

0: 当几百万条美味佳肴游进自己的地盘，这些嘴馋的家伙很难不心动。又是崭新的一天，在这座狂野的城市，阿拉斯加动物园的灰狼们正要面临兽医的抽血检查。别看他们一个个凶猛又霸气，看到针头的时候他们也会害怕。于是乎，为了让这些危险分子安静下来，镇静剂闪亮登场。
1: 镇静剂有一定的风险，所以我们不到万不得已不会使用。这些狼有的行为有点失控，上次抽血还是几年前，所以今天我们要再抽一次给他们做检查。
0: 灰狼不会介意饲养员走进他们的领地，但兽医如果不想成为狼的点心，还是需要给他们注射镇静剂。
2: 这有两个好处，保证了我们的安全，减少了他们的压力。
1: 我们进去注射镇静剂的时候，首要的是分散他们的注意力，不让他们知道是要注射镇静剂了。他们一旦有所觉察，立马就会变成大多数人眼里的那种野狼。赖利在外面转移他们的注意力，我进里面安抚他们。我一只手举在前面吸引他们的视线，另一只手绕到后面，在他们的臀部打一针。就是这样。哎，好了，再等一等，我们会一只只的给他们注射，然后谁先睡着了就先从谁开始抽血，给他做完了再进入下一只，但愿顺利。
0: 为了避免镇静剂用量过大把狼药死，香农和赖利选择了一种温和的镇静剂。
2: 灰狼在我们面前很放松，所以危险不大。我们想维持和他们的这种良好关系，不给他们施压，以免影响他们对我们的信任。
3: 镇静剂注射完毕，现在只需要耐心等待。
1: 等他们睡着大约需要5分钟时间，然后我们就可以进去了。

0: 令人惊讶的是，首先睡着的是雄性首领德纳里，但考虑到自己的安全，他们将会回到自己的老家。在那里，这些野生灰狼将会重新划分领地，东山再起。
1: 高山精神是什么？它在高山之巅如何诞生？这种精神为何能赋予广电人无穷的能量，指引他们在艰苦岁月中忠诚坚守？
2: 李太长，他们是广播学校作为一种技术力量，又充实到24台来了。
1: 走在平坦的柏油马路，恍如隔世，峰回路转，一群阔别了20余年，快成为一只狭长的蒸笼。山顶动人的形象就此产生，
3: 实在是受不了了，就穿个小短裤头，都是男同志嘛，啊，就是光膀子，背心都不穿，是就那么的也受不了，确实这里头太闷热了。
2: 非常，
1: 在这样的环境中，凤凰山的老一代高山台人整整坚持了25年。究竟是什么力量支撑着他们？
2: 至少环境是艰苦，但是小时候自己呢，这个树没改念。我虽然我念的高中以后，我来了我那个。
1: 他摔断右腿，留下残疾，食物匮乏，他误食毒野菜，险些丧命。
3: 有一年的夏天呢，我们班里的职工下去采野菜，把那个，毒草当成野菜采来了，我本身也不懂这个东西。
1: 是广播台的值班员，高山台人的家属对节日的冷清都习以为常。
4: 我俩结婚7年，然后他工作是11年了，节假日几乎5月和11没在家过。然后
1: 人更难有共度佳节的机会。今天父亲悄悄与同事换了班。在辽宁省海拔最高的转播台上，父子二人将共同值守，保证覆盖了7个市县、600万人口的广播电视信号安全稳去和成长。转眼间春节到来，各转播台站也添了一抹年的印记。春节联欢晚会将在几个小时后正式开始。这是41年来，千家
5: 第一位。
1: 晚上7点，距春晚播出还剩1个小时，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指挥中心开始对全省各播出单位，
5: 牵着父母的心。
1: 厨房中，烹饪带来了短暂的热闹，而后重归于静。炒好的饭菜也随时间的流逝渐渐冷却。
6: 因为在这个重毛期的那个重要时段里边啊，
1: 在这些铁塔下，他见证了包括父亲在内的无数高山台人离开高山，而下一位即将是他自己。
6: 中学毕业都过来了，感情都跟自己家一样。

0: 与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城没托起童年的手。
1: 楷模徐从祥。
2: 节俭传
3: 习。锦州实验学校来到了他足球梦想起航的地方。
4: 近日，锦州市实验学校锦绣校区因一位学子荣归暖意涌动。锦州籍门将杨振瑞代表大连队征战首届东北超联赛，带着赛场的热度回到了他。
5: 现在看还是稍微差一点。
3: 其实你初中学习成绩挺好的，是不是能进前100？是吗？
5: 对，我初一初二一直是白人榜，我英语还拿过前5第2，作文扣。

0: 在重点足球特色学校开始组织校队，然后翻新场地，正好去海选。当时其实因为我跑得没有那么快，教练第一次没有选上我，然后我回家我就哭，跟我妈说：“妈，我想踢足球。”我妈给我买了一个28块钱双星那个足球鞋，那个还是胶鞋，然后买了一个足球，我去找教练，教练，我想踢足球，那你试一试吧。然后一踢，我说这就是我想要的这个运动，我太喜欢了。
1: 你从最初就是守门员吗？
0: 对，因为一进球队人都是踢球的，我后进不咋会踢，哎，守门去吧。因为打乒乓球脚步非常灵活，邦邦全能扑出去了，
1: 就天生
0: 就是
1: 守门。
0: 2年级到4年级这3年没参加过比赛，就每天2小时就是接球扑球，每天从地上。其实你看我现在这个都是这种的，就是小学这个基本功。5、6年级正好全国教育部组织进行我们校园足球夏令营这个海选，然后学校也推荐我们4、5个孩子实验的去了，然后当时是在丹东选，因为他通过一周的集训去选我们辽宁省这个最好的一批孩子，选20个人。然后当时确认名单的时候已经念完19个了，就已经拎包准备我们坐火车去了。最后一个20号门将来自锦州杨振瑞，我当时哇就哭了，我说不用订票了，我从这待着了，我不用上学了，我选择进辽宁省最佳阵容了。
1: 其实你有没有发现，虽然你可能觉得学习挺苦，但其实训练更苦。
0: 我踢球其实也受过不少伤，但是从来没感觉难过，因为我觉得这是我想要的。就是我觉得人无论是什么事业成功，第一首先是热爱，你包括每个人都会有一些职业病什么的，这是我觉得成功不可避免的，一定要付出什么，就是不可能是什么都不会损失，然后去获得一些比别人更多的东西。我觉得我是这么想。
1: 那你知道吗，在我的印象中啊，虽然我不是特别懂足球，但是你看门将其实是整个这个足球团队里边最后的一道防线了，所以会不会压力更大，心理素质要更好？
0: 我高中老师也是说，就是点球因为别人都怕飞不敢罚，
1: 对啊，
0: 都是让我罚最后一个，因为他说哎呀杨瑞没事儿，心理素质强，罚丢了也没人敢说他，因为我在球队地位挺高，也没人敢说他，让他罚吧。然后每次其实我都能罚进。
1: 然后这次能够入围东北超，其实是咱们锦州籍唯一的一位运动员，我们都觉得挺骄傲的。
0: 因为最开始有东北超这项赛事的时候，我就去问我们那个锦州市的足球教练杨鹏老师，也是我的师傅，我说师傅我这个能不能去啊，这东北超我看挺火，我说我有没有机会参加呀、啊、他说等消息吧。后来给我打电话，杨振瑞，现在东北超那个选拔了，你想不想去？我说那我肯定想啊，我订票了，完事儿我就去了大连。
1: 我知道你在2021年当时其实也是加盟到了中甲丹东腾越U18那个梯队，那一段时间的经历是不是对于你后来的这个能够最后冲刺一下东北超其实有决定作用？
0: 首先我觉得小学到初中就是给我一个打基本功这个阶段吧，到我的13、14岁，然后因为心智也逐渐成熟了，我的技术也比较稳定，各处投简历，然后也是通过我们师傅的推荐，你坐大巴干到丹东了。当时有个守门教练特别喜欢我，说你这个水平虽然是校园足球，但是你的这个水平可以接近于职业。后来加入这个U18梯队，参加我们辽宁省这个职业队的锦标赛，然后突然有一天教练问我你想不想继续往上踢啊，我说那我肯定想，然后直接给我上调到一线队，跟一线队进行训练。说实话一热身我就没劲儿，强度太大，我就第一次接触到这种真正职业化的训练，一个月吧才刚刚能跟上他们。我第一次对这个足球更深刻更上一层面的认知，就是足球真的是人外有人山外有山。然后包括到他们东北超也是，我到东北超大连队，其实我不是最小的，大连队因为全是高中高一高二，然后还有今年高三刚刚还有考上北体这些孩子，就是其实非常非常优秀，其实他们都是算我榜样，他们也参加过比我更高层次的一个比赛，然后包括他们教练呢，他们刚刚参加今年的中冠选拔赛。其实这个队伍因为年龄摆在这里，就是非常多新鲜血液，非常的有活力，因为能跑就是每一个人都愿意为别人付出，这是我觉得很少队伍能做到的。其实嘴上都这么说，但是真正能为自己兄弟的其实真是需要一定的友谊，包括他们的从小一年级踢到我们高中10多年，确实友谊摆在这里，每个人都是为了每个人能付出全部。
1: 对，其实足球就是兵团作战的，是不是？
0: 包括您说我是最后一道防线也是，就是肯定要面临比别人更多这种压力吧。但是门将其实不要求你多更多这种超常发挥，就需要你把本职工作做好，不丢球，然后正常的球不让他进，就是这种是最重要的，就是稳定性 我觉得是门将的第一要素。你不能说是

0: 好一场坏一场，那你教练怎么信你？是这种。
1: 就这么多年，是训练也好，或打比赛也好，给你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哪一场？
0: 我觉得最深的是我代表丹东腾越吧，参加我们这个辽宁省的锦标赛，因为当时也是需要这个运动员证才能考大学，我也是有希望去竞争这个运动员证。那场比赛我扑出了四个点球，我队友罚飞了四个，最后输了。当时其实我当时就仰天长啸，我说这个足球真是玩笑，就是你像球门这么大，他能一个球打进横梁上，一个打立柱上，就每一个都是这么打，我觉得真是挺有魔力的。
1: 不确定性，
0: 不确定性。然后第二，我认为最有深刻就是第一场我们东北超大连打哈尔滨，刚开场五分钟，对面直接就我们1-0，我们1-0落后了。文旅局局长也住在这个替补席督战，其实压力非常大。但是通过我们这个顽强拼搏，1-1、2-1，最后3-1绝杀。拿下这场比赛，其实对我们这个努力和付出，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奖励。足球是有魅力的，有非常多的不确定性，但这项运动就跟我们学习一样，就是你必须得努力到位才能去谈运气，这是我觉得足球这个比较多的、
1: 就是、你说的这句话我觉得这是你训练场上总结出来的名言，
0: 就努力改变运气吧。因为有些球像我守门一样，可能你平常扑不出去，但可能你比赛训练到位了，神经非常兴奋，然后场边球迷，您知道东北超2-3万、3-4万的球迷在呐喊，可能有些球超常发挥，绝对能扑出去，就很多很多这种非常好的这种球。
1: 你是不是每一场你都会在现场？
0: 对，因为其实这个队里的一员，每场比赛我们都会去，然后去感受这些氛围。因为毕竟这个足球场上只有11个人，然后我们会把球迷称为第12人，是我们最坚定的一个伙伴。剩下就是我们这些兄弟在场下，就是严阵以待嘛，谁有伤了或者谁累了，就及时换人。就是也不分主力替补，都是在为我们这个球队在做贡献。
1: 就是这次虽然你是代表大连队，参加的这一次的这个东北超联赛，但是你是我们锦州籍的运动员。其实我们每一个锦州籍都特别盼望，说哎呦，我们的这个小将能够在运动场上，能在足球场上，就是能够叱咤风云啊。
0: 刚开始听东北超名单的时候，我还不知道呢，因为他是后来才打电话通知我。他是先从新闻媒体宣传这个大名单，然后很多踢球锦州踢球界的业余大哥，包括我的同学发微信，哎呦我杨志瑞你火了，进东北超了。因为当时我也是在家非常焦急等待这个名单，我一看哎呦妈真是选上了，我就发了朋友圈，我说东北超加油。是这种，
1: 志瑞也要加油。这次你看你又回到母校，刚才我看到你和你的学弟学妹们也在一起聊得热火朝天的，你更想告诉他们什么呢？
0: 就像我刚才说的也是，我希望通过我作为一个例子，就是我想扎在这片操场上，让他们就一想到我，包括我们的老师也想通过我这个努力去改变这些我们这些文化课老师一个刻板印象，就是体育也可以往上走，也可以就是为我们这个学校争光。然后希望学妹们看到我就是坚定走这个体育，但是前提是他得热爱，不是说因为看见我了都去学体育，不是这样，就是找到自己擅长，然后去为之努力，付出一切。然后刚刚回来，其实一切都跟初中时候一样，包括你教学楼，我的老师也是一点都没有变化都没有。
1: 你这段时间其实也一直在和你的足球教练联系，洪老师是吧？
0: 对，然后包括班主任，我其实因为我比较愧对于他嘛，我不好意思和他直接联系，我就会每年我就会问洪老师，我们这个主任，我说洪老师，我说于老师现在教几年级了？就是我每次总是憧憬吧，我有一天回到母校去看他。通过您这个机会，我们这个电视台这个能量，去宣传我这个初中班主任对我这个付出，然后我们锦州这个足球的青训，锦州从开始有校园足球开始，任何比赛我全参加过，包括省运会这种大型赛事，然后包括我们通过运动员选拔去中甲、去东北超，所有能参加的我全部都赶上了，而且我只要有选拔，我全都能选上。我觉得这首先肯定是咱这些通过咱锦州文旅。加上我们锦州体育局的努力，给我创造这么多机会，让我有机会努力，这个劲儿有地儿去使，能往上更走。我觉得这是咱锦州对我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事，包括我现在回来想为我们家乡做一些事儿。
1: 其实这次东北超联赛本身，我们大家都在说，其实它已经不仅仅是一场足球赛事，更多的是在唤醒好多东北人的这种家乡记忆、家乡情怀。更重要的就是你们在城市和城市之间在 PK 的时候，其实是一场城市荣誉战，
0: 乡土之战嘛。
1: 对。

0: 因为像那个苏超前两年比较火，他是十三太保，争谁是老大，谁也不服谁。但东北可能不像他那没有火药味，没有那么多硝烟吧，就是可能我们大连球迷去到客场，都是夹道欢迎。包括我看新闻，咱们宣传也是，就是我们鸡西啊、延边去我们沈阳去打比赛，比完赛以后两个都是一块儿去吃朝鲜族大冷面了，都是这种，就是可能没有苏超这么多有火药味，争谁是老大。但是我们每一个球队到达客场，都是宾至如归。前两场我们东北超颤抖率都破2万，
1: 是的，
0: 就是
1: 前两天那个沈阳对鸡西的那一场，那个嫂子送那个唢呐声一吹
0: 对，
1: 响，就是感觉
0: 直
1: 就被
0: 接
1: 点燃。
0: 比中超人还多。
1: 哦，对。
0: 其实我们东北一看是有能力去承办这种大型赛事的，
1: 对，
0: 而且球迷基础是有的，都乐意去看。就是通过这个跳板嘛，希望我们职业足球能通过这些我们基层这些赛事去反哺我们职业足球，因为只有职业足球做好了，我们中国足球才能往上更走，因为需要我们更多球迷。因为通过东北超，可能我的老师包括您去了解足球，哎呀，足球原来这么好看，这么激情。通过咱们好影响咱们的孩子啊，下一代，包括我们的学校老师，去影响我们的学生。哎，东北超，我那个学生选上了。通过这一句话，可能种下这些种子，可能我们这一代人，可能包括咱，可能岁数可能到这没法去为国争光了。通过下一代，再下一代，可能两代人，我们中国足球就起来了。
1: 我觉得这次参加东北超，你的收获可能不仅仅是竞技呀，或者是兄弟情啊。更多的可能是不是对你未来的这种，职业规划，会有一个调整，或者是说更有一个冲刺的动力。
0: 因为最开始我是想上大学，因为我是运动训练专业，也是属于我们师范类，我是想当一个老师，也是我其实梦想就是回到我们实验学校当一个老师，像跟我们那个于小杰老师当一个同事，这是我的梦想其实。然后通过这次足球，我发现就是通过足球也能找到非常多有利于我、非常适合我的工作。包括我现在考取了我们国家这个中国足协的教练员和中国足协的裁判员，然后前一阵儿包括您联系我的时候，正在我们沈阳参加我们锦标赛这个赛事的这个判罚，当以裁判的身份又通过这个参加赛事。就现在因为到了大学，不像说我们作为纯是运动员了，就是我希望以各种的角色吧参与到我们足球的活动，包括教练呐、体能师啊、裁判，然后最后是与我们球员，就是我去各种岗位去体会我最适合哪一个职业吧。然后希望在我2年以后毕业，能找到一个更适合我的人生道路，像我坚定的初中选择高中走足球一样，去坚定的选择一个适合我的工作，这是我的梦想。
1: 加油，志睿！我觉得前程似锦。
0: 谢谢，也祝咱节目越来越好。
1: 好，谢谢。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电讯重点报道。动真碰硬，辽宁以正确政绩观推动开发区瘦身强体。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7月10号，全市防汛工作是
2: 备在身边，把装备用在关键，统筹好各级各类救援力量，提升快速集结、协同作战、临场作战能力，确保关键时刻冲得上、顶得住、打得赢。刘克武要求全市上下要强化一盘棋思想，各级防止要强
0: 直面矛盾，加速开发区回归主业。改革后，54家省级以上经开区全面剥离社会管理职能，内设机构精简13.3%，招商与服务机构占比提升至83.1%。目前，全省省级经开区数量为43。
3: 三大体系出发，全面筑牢汛期城市供水安全防线。
2: 入汛以来。

0: 临河区坚持防患未然、关口前移，立足防在前、备在先、查在细，下沉力量排查隐患、备足物资、坐实演练，以扎实有力的基层举措致密。
1: 先安排2人值岗值守，14个地下室行车场已通知各物业备足沙袋。
0: 临河区开展拉网式隐患清零行动，工作人员全面疏通清理排水井
2: 等低洼地段，开展全覆盖排查，增设警示标识，提前清理排水口杂物，并安排专人定点值守，实时观察桥洞积水情况，严防车辆行人冒险涉水。目前街道已备足防汛物资，应急队伍24小时待命，持续绷紧防汛弦，切实守
3: 解读伟大抗战精神，讲述各民族同胞团结一心共御外敌的峥嵘故事，深刻诠释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鲜活的。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聚焦辽西大地，盘点一周热点，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铺展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的新画卷。
0: 凌源市聚焦百合种源卡脖子难题，主动搭建创新平台，依托花卉研发中心，联合中国农业大学、辽宁省农科院等科研院所，建立专家工作站，集中力量攻关百合脱毒种球。
4: 属县级重点生态资源保护区，土层浅薄，风沙季节性侵袭明显，原生灌草带毒不足，水土流失严重，生态红线密集分布。阜新蒙古族自治通渠道，
5: 执法人员逐户核查进货凭证、购销台账，仔细核对海产品货源渠道，排查非法渔获销售隐患。同时，工作人员坚持执法与普法同步推进，面向经营商户开展普法宣传，现场讲解伏季休渔管理规定，
6: 勾勒出各类生灵回归繁衍的足迹，为湿地生物保护积累了详实的一手资料。
7: 这块区域是野生动物保护，尤其是候鸟迁飞的重要的栖息地，而这块栖息地的保护是有非
8: 宣传。做好这份工作，既要秉持爱心耐心，也要遵循科学规范，也呼吁市民朋友们拒绝狩猎贩卖食用野生动物，勿私自圈养，发现受伤生灵切勿私自处置，及时联系相关部门救助，共同守护生态家园。
4: 群众喜闻乐见形势，推动中医药从典籍走向生活，从专业走向大众。一线服务也为中医药人员搭建常态化实践练兵平台，锤炼专业本领，提升服务水平，夯实中医药人才发展根基。以文化夜市为纽带，
9: 垒球项目全省第三名，这次比赛就是要让更多孩子爱上棒垒球，在挥棒奔跑中磨练意志，我们将持续做强特色体育。
10: 主要内容，
11: 理旧账谋发展，铁岭全面梳理历史欠账，主动破题，把欠账变成资产。
10: 辽宁多地出现降雨，各地精准施策，做好防汛准备。
11: 姑苏繁华特展开设辽宁观众专场。
10: 昨晚东北超沈阳对哈尔滨1-1握手言和。
12: 社会效益与民生效益，切实呢把金峰小镇打造成为铁岭地区具有特色的文旅名片。
13: 除了金峰小镇，双燕天河城、日新大厦 A 座
10: 好防汛各项工作。
14: 这里呢是朝阳凌源市刀耳灯镇百丈子村虎头石大桥。那么从昨天到今天下午的强降水过程呢，让青龙河流域水位猛涨。截至目前，
11: 中雨，个别乡镇暴雨，

0: 省应对重特大复合型灾害的能力水平。本台报道。
1: 由大连理工大学自主研发的大连一号低空跨海长航时复合翼无人机近日顺利完成海上首次飞行试验。这款无人机适配全海域场景，巡航时速可达110公里，最大航程超1300公里。
2: 它可以快速地抵达目标区域，实现海上目标的快速识别与跟踪，在复杂气象条件下仍然能保持稳定作业。
1: 下一步，研发团队将联合海事局等开展跨海航线常态化试飞等全维度验证，同步落地海域生态巡护等实用场景。
3: 学校也将重点推动大连一号的技术成果转化，正在积极推进与航空工业集团的合作，依托大连优势场景开展海上飞机联合研发。
1: 本台报道。
0: 昨天，由辽博与苏博联合打造的姑苏繁华特展正式开展。苏博专门开设了辽宁籍观众专场，在苏生活工作的辽宁老乡受邀观展。
4: 各位辽宁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来参观苏州博物馆西馆。
0: 辽宁专场专属讲解，同乡共赏，这份特殊的礼物让扎根江南的辽宁老铁倍感亲切。
4: 我是大连人，就在苏州工作，很高兴今天能来这边看到我们辽宁的文物，也缓解了我的思乡之情。
5: 我作为辽宁人感到很骄傲，在苏州被邀请也感到很骄傲。
0: 在苏州工作了16年的牛冰冰，听说苏州博物馆招募辽宁籍观众看特展，他第一时间报了名。
6: 因为作为一个辽宁人呢，我其实非常的自豪，把这个盛世的景象今天又带到了这个盛世的中国，我觉得这个意义非常的好。
4: 苏州的很多的名胜，在姑苏繁华当中体现的这些名胜，他们都是去过的，他们真的实实际际的融入到了我们苏州的生活当中，所以这种幸福感是融合在他们的心里。
0: 本台报道。
7: 昨晚东北超第四轮焦点战沈阳队与哈尔滨队的比赛在沈阳铁西体育场开战，雨中双城大战燃爆盛夏夜空。
8: 能够看到现在的雨下的是非常的大，但是大雨呢并没有阻挡咱们正常演出的进行。在我身后的这个方阵呢是由哈飞和沈飞的工人组成的，他们举的条幅上写的是歼三五不怕事儿，东北人不差事儿。这个时间正好能体现出东北人这种特质，这种大雨是浇不灭东北人的热情，浇不灭东北超的热情，也浇不灭咱们工人的精气神。那在我目光所及之处呢，观众席可以说是座无虚席，那让咱们一起来期待着这场雨中的精彩对决。
9: 由于降雨，场地湿滑，比赛难度升级。比赛第38分钟，沈阳队马兴波主罚点球，冷静推射球门死角破门，率先打破僵局。第72分钟，哈尔滨队张乐门前强点推射破门，顽强扳平比分，将比赛拉回同一起跑线。在伤停补时阶段，沈阳队再度获得点球良机，可惜射门被哈尔滨门将扑出，遗憾错失绝杀机会，最终双方1-1握手言和。
10: 整个我们的所有的团队，我们的队员非常非常不容易，这个能从沈阳主场带走一分，我要感谢我的队员们，要感谢我们这个哈尔滨远道而来的2000多名球迷们。
11: 比赛就是这样，你有机会你把握不住，他就会惩罚你。当然最后这个点球确实有点可惜，这个点球，我应该道歉，这个应该考虑到队员的这种压力，应该及时调整一个人就好。
9: 下半场比赛开始，在镜头中我们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沈阳队草根球员白冰。从东北超开赛，他一直苦练等待上场，首秀虽然只有7分钟，但这7分钟也成为了他的高光时刻。
12: 我觉得这7分钟过得太快了啊！在我人生中，这是最美妙的7分钟。东北超是不分职业啊，不分年龄啊，像我最大的球员，所以说跟他们小队员在一起也非常非常的好，非常感觉非常非常的这个激动吧。
9: 本台报道。
0: 昨晚的东北超现场，沈阳、哈尔滨两地的产业工人在大雨中完成了一次硬核比肩，咱们工人有力量的歌声震撼全场。
13: 下午3点半，沈阳铁西体育场场内进行演出前的最后一次彩排。航空工业沈飞工人吴永旭作为东北超沈阳队球员，并没有进入本场比赛大名单，但这一场 他说必须要来现场，因为他的兄弟姐妹

0: 都在。
1: 但其实这场上不去会有些遗憾，但是不论在场上或者是场下，我认为在场上助威也是为我们沈阳出一份力。
2: 身为娘家人，身为我们的好兄弟，我们非常希望他能够出现在场上。其实那个方队就是我们的工友，然后组成那个方阵，然后就感觉看到以后非常的激动，非常的振奋。
3: 作为一个普通的球迷，我们来只是为了感受体育的氛围，但是作为这个大国重器的制造的一份子，我们感觉更是为了我们祖国的航空工业，为祖国国防事业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0: 晚上七点，大雨倾盆，当现场所有人都以为演出要取消时，场内音乐却准时响起。沈飞、哈飞的工人们在咱们工人有力量的歌声中拉起横幅，步履铿锵。这一刻，台上是球迷的呐喊，雨中是产业工人、劳动模范、大国工匠挺直的脊梁。
4: 虽然下了大雨，但是也浇灭我们这个热情。我们要把这个东北人这种热情带出来。
5: 所以您刚唱的咱们工人有力量的时候，跟您彩排的时候完全不一样吧？感觉
4: 不一样，因为这种气氛下，我们这个就是感觉更加的强烈，这种热情更加的豪放。咱们工人有力量，嘿，
6: 是为了振兴我们东北的一种力气啊，也是我们一种团结的一个象征，非常有自豪感。
1: 我们航空人骨子里的这种熊熊燃烧的航空的基因是不可以被任何大雨浇灭的。我认为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不管遇到什么样挫折，我们始终是迎难而上。
0: 看台上产业工人的头灯亮了起来，大国工匠四个大字穿透雨幕，熠熠生辉。4200多名产业工人组成的方阵，在雨中展开大国重器的巨型横幅。另一边，哈尔滨球迷看台上，500名劳模工匠、一线优秀职工组成的专属球迷方阵，也专程赶来为家乡球队加油助威。
7: 刚才有点热泪盈眶，很激动。这个没想到这么大的雨，我看到的时候有点感觉掉眼泪的感觉。我的母亲是黑龙江人啊，是共和国第一位女拖拉机手。就是我能感觉到我们东北人民啊是自豪的。
0: 黑土地上的倔强与赤诚是雨水浇不灭的，振兴东北靠的就是这股劲儿。咱们工人有力量。本台报道。
8: 昨晚东北超大市集再度火热开始，美食演出轮番登场，在热闹氛围中增进双城情谊。
9: 7.1米的红肠您见过吗？那在我身后的就是本次东北超大市集为沈阳球迷和哈尔滨球迷特意准备的惊喜，在7月11号当天吃7.1米的红肠，让大家在观赛之前率先感受沈阳的热情。
10: 看到朋友们大家都在等，我觉得我们一会儿即便被大雨淋湿，我觉得这也是被这份热情感染。
9: 德式马蒂尔冰棍之争谁与争锋，在今天的东北超大市集当中还汇聚了很多沈阳跟哈尔滨两座城市的特色美食，双方球迷在这里也能感受到两座城市之间不同的美食文化。
11: 我看到有什么沈阳特色鸡架，然后还有鞍山的那边的什么馅饼，非常好吃。
12: 哈尔滨的这些产品啊，还有那个非遗的东西啊，都看一看。
13: 但我还是支持沈阳，太火了！我们东北四省凝聚在一起，通过体育赛事呢，让更多的人了解东北。
11: 一方面也是我们哈尔滨能向沈阳学习这种办赛的经验，包括这个举办这个市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把我们的产品带到沈阳来，让更多的这个沈阳的朋友来能体验、感受。
0: 本台报道。
14: 昨天，位于沈阳市人民广场的东北超第二观赛现场同步举办了水运江苏开心一下国内集中推广活动。虽然观赛过程中下起大雨，但现场气氛依旧火热。
15: 今天在这里，我们除了可以观看比赛，感受东北超的激情对决，还能够听昆曲儿、赏评弹、蹴鞠、投壶，品尝江南的特色美食。同时，常州、南京、徐州等特色展区也可以一站式打卡，让我们的球迷朋友们在观赛之余能够有不一样的文化体验。
16: 效果我认为很好，也招人喜欢。我也看到了有很多美食、有趣的活动。
17: 我来了之后，发现沈阳是一个非常美丽的花园型城市，我也会非常想回去跟朋友们去推荐沈阳这座城市。
14: 进入观赛时间，虽然现场下起大雨，但球迷们依旧热情高涨，为球队加油助威。
18: 氛围很激烈，不管是我们的苏超还是东北超，山海关不住，江苏东北一起酷。

0: 本台报道。
1: 昨晚，东北超、苏超、川超迎来梦幻联动。东北超大连话解说员王玉龙隔空搭档苏超解说员夏宇翔，东北超锦州话解说员徐明现场搭档川超解说员赵玲玲解说沈阳对阵哈尔滨的比赛。另一边，东北超解说员于琼也远赴四川，与川超解说员杨东浩、张力全程解说绵阳与凉山的焦点赛事。三地解说跨越山海，同频交流，多元解说风格碰撞出新趣味，为球迷带来全新观赛体验。本台报道。
2: 国家生源地助学贷款本是兜底求学、助力自立的惠民政策，却因为大众根深蒂固的误解，让很多家庭想贷不敢贷，该贷不愿贷。今年辽宁助学贷款全方位优化升级，今天的一问到底关注今年以来我省助学贷款如何做到叫好又叫座。
3: 在沈阳市沈北新区助学贷款办理中心，记者见到了刚刚填报完高考志愿的准大一新生马子阳。虽然还是一脸少年志气，但他早早的就下定决心要办理助学贷款。
4: 我想通过这个贷款向家里人证明我有能力自主的完成我自己的大学梦。
3: 生源地助学贷款自1999年落地实施，近30年来持续托举一代又一代青年学子大学梦想。伴随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其核心使命也悄然完成升级。从最初守住不让一名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的底线，转变为培育青年自立意识、锤炼独立品格的重要育人载体。但采访中记者发现，受传统观念影响，不少家长和学生对助学贷款的申请条件、额度、计息规则等核心政策了解甚少，认知误区普遍存在。
5: 您会去给孩子办理这个助学贷款吗？
6: 不会，从我小时候接受的教育就是父母肯定是全力以赴托举孩子，无论家庭条件怎么样。
7: 这是家不行啊，当家长的没能耐啊，有利息啥的这玩意儿咱也不明白，咱也不敢贷啊。
8: 担心那个贷款年限还不上，以后都挺麻烦的。
9: 我宁愿省吃俭用，家里拮据一点，也不愿意去承担这一份心理压力，
10: 就怕孩子就是挣这些东西。
3: 助学贷款全称是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是由政府主导、教育主办、金融支持的国家惠民政策，在学生大学入学前，户籍所在地的教育局即可办理。
11: 只要是应届高三毕业生、在校大学生，都可以申请我们的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不需要提供任何的证明材料，只需要学生本人意愿同意贷款，书面承诺家庭经济情况即可。
12: 这个办理的流程还是比较简便的，但是毕竟我是一个在校的大学生，我家里三番五次的也跟我说过不让我办理任何贷款，所以说去谈到贷款还是会有一些心理的顾虑。
3: 事实上，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作为一项公益惠民政策，和商业贷款有着本质区别。相关政策规定，助学贷款全日制本科、专科、高职学生每年最高可以申请2万元的助学贷款，研究生每年最高额度是2.5万元。
11: 学生从入学到毕业的整个大学就读期间，所有贷款利息全部由国家财政来补贴，可以随时还款，没有手续费。如果毕业时我想选择长周期还款，年利率也远低于其他类型的贷款。以今年的利率为例，大约是2.8%，也就是10000元每年偿还280元左右的利息。
3: 为扭转大众对助学贷款的片面认知，今年以来，我省各大高校依托资助服务阵地，建立常态化助学帮扶体系。针对性消除各类认知误区，沈阳市各区县教育部门深入基层宣讲政策，引导有需求的应届高考生按需申请贷款。
13: 政策优势要讲清楚，讲透彻，让我们的这些家长和学生呢，转变那些传统观念，消除担忧的心理，
14: 优化贷款办理服务模式，打破固定时段限制，实现全年受理，全流程简化办理手续。
3: 今年暑假，全省各地全面升级助学贷款服务，要求各地资助热线工作日全天候畅通，实现群众咨询打得近、讲得清、办得实，让惠民政策真正走进千家万户，惠及万千学子。
15: 设立及一对一政策咨询、贷款回执办理、学费缓缴、爱心物资发放、勤工助学岗位登记为一体的一站式服务。

0: 平台。
1: 下一步，我们将不断优化贷款受理的流程，持续做好金融服务，让更多的辽宁学生感受到党和国家政策的暖心托举。
2: 感谢您收看辽宁新闻，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霸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境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0: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力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守住耕地这个命根子，坚决整治乱占破坏耕地违法行为，加大高标准农田建设投入和管护力度，确保耕地数量有保障，质量有提升。今年以来，各地严守耕地红线，升级管护手段，创新治理模式，筑牢国家粮食安全根基。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河北邢台、湖北武汉，直面问题抓整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0: 台风巴威在浙江登陆，各地全力应对，广大党员干部闻讯而动，抢险救援，守护百姓安全。
1: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
0: 我国新材料领域持续取得原创性成果突破。
1: 美国方面称对伊朗展开本周第三轮打击，伊朗方面宣布暂时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守住耕地这个命根子，坚决整治乱占破坏耕地违法行为，加大高标准农田建设投入和管护力度，确保耕地数量有保障，质量有提升。今年以来，各地着力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

0: 持续升级管护手段，创新治理模式，力争让每一寸耕地都成为丰收的沃土。
1: 今年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且首次突破3000亿斤。来之不易的丰收背后，离不开各地不断加强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一边推进撂荒地的复耕利用，一边加大冬闲田开发利用，优化种植结构，稳稳地锁定了夏粮种植规模。耕地保护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心头牵挂的大事。党的十八大以来，一次次考察调研，查伤情，看苗情，问收成，总书记站在田间，思虑深远。在2013年12月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就明确指出，农民可以非农化，但耕地不能非农化。如果耕地都非农化了，我们赖以吃饭的家底就没有了。多年来，总书记多次就守住耕地这个命根子做出重要指示批示，先后对清理整治大棚房、违建别墅、乱占耕地建房和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非粮化等提出要求。在守住耕地保护红线的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对耕地质量也提出了更高要求。赴地方考察时，多次走进田间地头，考察高标准农田建设，要求农田必须是良田，要建设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带，加强农田水利建设，实施黑土地保护工程，分类改造盐碱地。
2: 没有耕地安全，就没有粮食安全。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耕地保护的新形势变化，谋划推动了一系列耕地保护的开创性工作，构建起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全新保护格局，从制度设计、法制完善、工程落地、监管执法等多维度系统施策，走出了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耕地保护新路，为大国粮仓筑牢了根基。
1: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耕地保护的四梁八柱越来越坚实，法律政策不断完善，陆续完成土地管理法、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修改、黑土地保护法应运而生，严格耕地保护目标考核，层层压实责任，严控耕地流出和补充耕地全程监管，将占补平衡制度夯实打牢，部分省份还推行了田长制，将每块田责任到人。今年生态环境法典表决通过，将耕地保护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管好用好每一寸土地。一揽子硬措施下，我国耕地保护工作取得明显成效，牢牢守住了18亿亩耕地红线。保耕地不仅要保数量，还要提质量。近年来，高标准农田建设资金投入逐年增加，中央资金亩均投入超过2000元。按照规划，到2030年，全国要累计建成13.5亿亩高标准农田。眼下，广东韶关曲江区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二期项目正在加快进行规划设计。通过小田变大田、耕地碎片化严重的曲江，现在5亩以下小片耕地减少了727个，但高标准农田面积却增加了约12310亩。
3: 整治后，2.25万亩零散地形成连片万亩的良田，基耕水平大幅提升。
1: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扎实推进盐碱地综合利用和酸化耕地治理。前两天，江西宜丰经过治理的酸化耕地上迎来早稻成熟收获期，当地将用3年时间完成8万多亩酸化耕地治理，让昔日低产酸田变身高产沃土。在河北沧州中捷产业园区的汉碱麦两种繁育田里，农技专家们正在为下一年的新品种培育做准备。如今，这片昔日盐碱地上出产的旱碱麦品种已经推广到了沧州、天津南部和山东北部等广大盐碱地区。
4: 今年啊，我们发动田种植了2万亩左右，可以满足40万亩盐碱地的容种需求。
1: “十五五”规划纲要将严守耕地红线、持续提升耕地保障能力摆在保障粮食安全突出位置。今年，国家将加快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立法，持续推进耕地布局优化、质量提升，组织编制耕地保护和国土绿化空间专项规划，科学划定耕地空间及耕地补充空间，

0: 划永久基本农田布局，通过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行严格管控。
1: 我们将以国土空间规划为引领，明确耕地保护区域和适宜补充耕地区域，量值并重，落实耕地占补平衡，同时在守住耕地数量基础上，实现耕地质量提升、布局优化、生态改善，为端牢中国饭碗提供更为坚实的耕地资源支撑。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北邢台、湖北武汉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服务发展、惠及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3: 河北省邢台市坚持开门抓教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营商环境优化，重点项目建设，着力解决市场主体和群众极难筹判问题。邢台经济开发区推行一窗受理并联审批全程代办限时办结服务模式，审批环节压缩 30% 以上，并针对企业建设、研发、生产等环节成立工作专班，一对一全程帮扶，及时了解企业需求。
4: 专班的小组每个月来组织随访，在处理问题、解决问题上非常的迅速，反应非常的及时。
3: 学习教育启动以来，邢台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环境整治、安全生产等重点领域，累计查摆问题3406个，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利相结合。目前邢台已建立查摆、整改、消耗、巩固工作机制，紧盯发展堵点、民生痛点，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项清零。
5: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统筹推进学习研讨、全面查摆、集中整改、全链条工作，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北武汉持续完善市民服务热线接诉即办、未诉先办机制，通过大数据梳理群众日常投诉中的高频民生问题，由过去解决单一投诉、单个问题，发展为联合多个部门共同治理一类问题，有效提升了群众诉求解决的质效。武汉市江岸区山海关路是当地一条有名的早餐美食街，许多游客慕名前来，然而人车混行、出店经营、环境脏乱等问题也随之而来，影响了当地居民生活与游客体验。针对这个情况，相关部门对山海关路及周边启动微改造，增设隔离护栏，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并对部分道路实行交通管理措施。
6: 现在就很干净了，很有秩序，我们居民大家在一起都很高兴、很开心，觉得这里环境好了，把我们这一块的人的精神面貌啊，整个都带动起来了。
3: 目前武汉市已经组织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1765个，查摆问题11200余条，正逐步整改消耗。
7: 下一步我们要将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组织党员干部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提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认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成效。
8: 昨晚11点多，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在浙江台州登陆后，间隔不到一小时又在温州二次登陆。巴威给我国多地带来强降雨，相关地区全力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昨晚11点20分前后，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在浙江台州玉环坎门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
9: 我现在呢是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的后沙沙滩，这里距离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登陆点直线只有3公里左右。站在这里呢，我必须要扎着马步才能够保持平衡。接下来我们看到，海面上白茫茫的一片，现在虽然处于一个退潮的时间段，但是依旧能看到一层层的浪花在拍打着岸边的海棠。
0: 台风巴威携风带雨，在首次登陆不到一小时后，又在浙江温州乐清二次登陆。

0: 我现在位置呢是在浙江乐清市的城南街道。今天零点前后，台风巴威的中心呢在距离我不远处的这个乐清市清江镇沿海再次登陆。乐清全市处于12级的风圈半径内，风大雨急，台风经过的多处呢出现了树木倒伏、道路积水。
1: 台风过境，风雨交加，抢险救援工作加紧进行。台风造成浙江丽水部分乡村道路塌方，局地交通一度中断，救援人员连夜清障。台州一些基础设施出现故障，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赶往现场开展紧急抢修。在登陆点玉环乐清附近，部分建筑物墙体坍塌，低洼地带内涝积水，当地抢险工作持续进行。截至今天下午4点，浙江全省22座大中型水库超汛限，浙江统筹调度4500多支应急救援队伍，23000多台工程机械，超17万名救援人员奋战在防汛防台风一线。目前，浙江全省已开放避灾安置场所1.9万余个，累计安置人员约46.6万人。为应对巴威，福建全省共转移危险区域人员超20万人。随着巴威逐步远离，福建沿海港口码头生产作业、宁德以南沿海客渡运航线正陆续恢复。受巴威持续输送水汽影响，京津冀、东北等地出现强降雨。北京强降雨时段集中在昨夜今晨，全市平均降雨量61.9毫米。相关部门值守风险点位，连夜疏通积水。雨情叠加上游来水，海河流域滦河、济运河先后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水利部门采取拦洪削峰、分泄洪水等措施，减轻防洪压力。天津济州区加大河道巡查力度，及时处置灾害隐患。吉林饮马河、蛟河等14条河流涨水，部分站点出现超警戒水位。沿岸组织干部群众对风险低段加固堤坝，提前转移危险区域群众。昨天以来，辽宁西部、中北部地区降下中到大雨，当地投入1万名抢险救援力量，开展危险区域人员避险转移工作。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浙江、天津、安徽调拨折叠床、毛巾被、家庭应急包等7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做好受灾群众紧急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目前，巴威已转弱为热带风暴。中央气象台预计，巴威将于明天在安徽东部转向东北方向移动，14号由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
2: 台风巴威让很多人度过了一个不眠的夜晚，广大党员干部闻讯而动，奔忙在防汛抢险一线，守护百姓安全。
1: 受台风影响，浙江宁波象山县英山村出现短时大风降雨。晚上11点多，村里党员应急小队巡查时，发现村民仓库的彩钢瓦屋顶遭强风损毁，铁皮在风中剧烈晃动，随时可能飞落伤人。
3: 找到绳子嘛，把绳子抛过去，在后面也加固，前面也加固，这一条一条加固下去，大约中40分左右。我们有5个人，还有一个村民加固好了。
1: 凌晨3点，风力再次骤然增强。此时村民早已入睡，但刚刚加固好的彩钢瓦又被掀起一角。
3: 因为风又大起来嘛，刚才可能加固了有点松动了嘛，我又给它重新加固了一下。
1: 防台风期间，英山村的党员应急小队24小时安全巡查，守护800多名村民生命财产安全。昨晚，北京国贸南铁路桥下，北京排水集团的党员、干部、职工彻夜坚守，保障周边道路安全。这个夜晚，他们巡查附近的每一处雨水口。
4: 刚开启的时候，水压比较大，不一定能全部开开，把壁子打开一小部分，让水流缓慢流下以后，再整个开启，这样人也
1: 处理完毕。昨晚，北京3000多名排水人员守护着153座下凹桥、42处风险点，
4: 总想着快速的处理积水，保证道路畅通。
1: 昨晚天。

0: 今冀州余桥水库水位持续上涨，可能危及水库附近三个乡镇。
1: 补一批。
0: 谁家有老弱妇孺，谁家有人行动不便，需要怎样的特别帮助？村里的党员干部都一一登记在册。
1: 干嘛车来这个？你这还八点多一趟。你这回家是？
2: 对，主要是您把那药得给带好。
3: 嗯。
1: 带完头。
0: 信息核对，人员确认，乘坐什么车辆，有什么特殊需求，大伙忙活了一晚上。幸运的是，12号凌晨强降雨并未出现，最终经过审慎研判，转移工作并未启动。但大伙觉得，为了大家的平安，这样辛苦也值得。
4: 国足的积极态势。
0: 工业生产稳健复苏，一至六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工业生产活力持续回暖，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的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5.6%，显示出前沿技术研发节奏加快，新技术正加速从实验室走向产业落地，成为工业升级的核心支撑。投资结构向新向优，一至六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倍多，算力等数字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23%。在政策引导下，我国投资结构不断优化，为制造业转型升级注入强劲新动能。线下消费烟火气稳步回升，一至六月份，全国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5.7%。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以及和文旅相关的交通、餐饮消费增长显著。假日效应带动体验型需求集中释放。
5: 今年上半年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景气信号持续增多，在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支撑下，我国经济的韧性正不断提升，新旧动能转换有序推进，总体延续稳中有进、稳中向优的良好发展态势。
6: 今年以来，我国新材料产业重点领域密集取得原创性成果突破，汇集高端制造、人工智能等一批关键产业，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引擎。
0: 现在您看到的这片薄薄的材料是我国最新研制的新型智能材料，您可别小瞧它，只要一通电，它就能牢牢吸住10斤重的哑铃，吸附力比传统材料提高了400多倍。
7: 它像个电子皮肤一样，它能够灵活变形，而且能强力抓取，可以广泛应用于像芯片制造、软体机器人、精密装配等新领域。
0: 不仅如此，在新型半导体、新能源储能、柔性光电等多个领域，今年以来新材料研发接连取得突破。在山东济南，新一代电子级树脂材料实现量产，不仅大幅提高了 AI 服务器的传输效率，还把能耗降低了40%。在江苏连云港，三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不久前集中投产，可带动海上风电装备、新能源汽车、具身智能机器人等产品性能全面升级。今年以来，我国持续实施新材料重大专项产业基础再造工程，截至目前已累计推动价值超550亿元新材料产品进入市场，建成全球门类最齐全、规模第一的材料产业体系，新材料产业产值达到近10万亿元，100多种材料产量位居全球前列。
4: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奔德院士是我国著名的雷达专家，他带领团队引领我国雷达陆海空天预警探测体系发展，铸就了我国国防安全的火眼金睛。
0: 在2025年九三阅兵仪式上，战机编队从天安门广场上空呼啸而过，而让这些战斗机看得远、看得清、打得准的，就是一项中国人自主研究了10年的雷达。奔德就是他的技术奠基人。上世纪60年代，从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后，奔德接到的第一个

0: 个重大挑战就是参与研制当时全球最先进的相控阵雷达。雷达天线阵由8000多个天线单元组成，组合在一起高度有8层楼那么高，每一个天线都要实现精准控制，是一个巨大的工程。奔德和研究团队长期驻扎在深山里，克服重重困难，历时15年，终于研制成功，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拥有远程相控阵预警雷达的国家。
1: 大家是一心为了使我们国家的防御的能力能提高，这个信念是大家努力工作的动力，那就是要为国分忧，报效国家。
0: 雷达技术不断迭代，国防的需要，奔德又继续挑战下一个高难技术，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要从根本上解决一般机载雷达只有上视功能没有下视功能的难题。这项技术当时国际上也只有少数几个国家掌握。奔德每一次都上飞机测试雷达信号，做实验的机型老旧，期间发动机失灵，起落架失效，他曾2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1: 确实是国家非常非常需要这种雷达，向外国买，外国不卖给你，一心想解决这个技术问题，就把雷达视为生命的一个部分了。
0: 1989年底，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顺利通过鉴定，从此中国的战鹰可以振翅高飞，更加精准地打击低空来犯之敌。但鉴定会一结束，第二天奔德就住进了医院，长期劳累留下了心肌炎的病根，奔德的体重也从128斤骤降到108斤。
1: 作为一个科技人员，应该继续以创新报效国家，在条件好的情况下，我们更要艰苦奋斗，来继续发扬光大这种精神。
2: 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不断提高精确防控、精细管控、精准打击能力，努力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我国社会治安形势持续向好。
0: 公安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公安机关立刑事案件数同比下降16.1%，立治安案件数同比下降10.6%，两项指标均实现2位数下降。公安机关始终保持对涉黑涉恶、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的严打高压态势。2025年10月以来，全国电诈发案数已连续8个月同比下降。在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方面，依法严厉打击各类突出经济犯罪活动。在服务民生方面，公安机关持续深化跨省通办、全国通办改革，近1亿人次享受异地办证便利。同时，全国已建设生态警务站点3000余个，生态警务机制不断健全。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计划提出到2028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建成一批零碳、低碳煤炭矿区、油区，推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取得显著进展，绿色用能水平不断提升。中国期货业协会统计数据显示，1至6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51.05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82.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5.23%和42.08%。上半年，我国期货市场成交规模持续扩大，资金总量屡创新高，为各类经营主体提供了有效避险工具。记者从中国石化获悉，中国石化已完成对中国航油的重组工作，中国航油正式成为中国石化2级全资子公司。此次重组将提升保障国家航空能源供应安全能力和水平，推动航空能源供应绿色低碳转型，更好地服务民众出行需要。

0: 美国中央司令部11号称，美军发起本周第三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以回应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对一艘集装箱船的袭击。美军称，连续三轮的军事行动累计打击超过300个目标。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西里克、格什姆岛、恰巴哈尔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军行动的回应，革命卫队打击了美军在约旦的一个空军基地，用数枚导弹摧毁了该基地的指挥控制中心和 MQ-9 无人机机库。革命卫队和伊朗军方之后还称，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以及位于卡塔尔的美军乌代德空军基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今天早些时候表示，鉴于外国势力非法干预造成不安全局面，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以及美国停止干涉这一地区为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1号率团访问阿曼，并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举行会谈。据伊朗官方通讯社报道，双方围绕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五条款，就建立确保船舶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机制交换了意见。据阿曼通讯社报道，阿曼同意与伊朗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开展技术和政治层面会谈。
1: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11号称，当天凌晨，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对乌克兰基辅市涉及生产和储存中远程无人机的乌军工企业实施打击。俄军11号、12号还打击了敖德萨地区多个港口的基础设施。乌克兰武装部队11号称，乌军对俄军两处人员集结区发动打击，并在多地抵御俄军攻势，击落1294架无人机。世卫组织突发卫生事件规划执行主任伊海克维祖近日警告称，根据模型推算和检测阳性率，刚果金埃博拉疫情的真实规模可能比官方数据高出2到4倍。刚果金政府10号说，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1830例，死亡648例。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计在忙到，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400公里的地方，因为一片土地和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就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12号，星期日。
1: 欢迎收看镜头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聚力谋新篇实干起新城专栏今天播出；我是冶金及新材料产业向心而行；
0: 东北超开心锦州超有料专栏今天播出；东北超第二现场点亮锦城，烧烤与足球共燃夏夜。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我市冶金及新材料产业历史悠久，基础雄厚。2025年，规上企业达72户，产值占全市规上工业比重31.48%，是我市工业的核心增长极。目前已构建起以太和区汤盒子经开区为核心，易县七里河、临海大有经开区协同联动的产业格局，实现了错位发展与急剧增效。
2: 走进辽宁宏拓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二期生产车间，一种扑面而来的现代感让人眼前一亮。国际领先的木粉生产线正高速运转，物料运输时间一口气缩短了30%。该生产车间于2025年全面投产，不仅大幅提升了产能规模，更通过精准把控产品纯度、力度等关键指标，满足了高端装备制造领域的高品质需求。目前企业生产的木粉纯度已达99.99%以上，填补了国内高纯度木粉产品市场的空白。
3: 我们二期项目的生产线在立项采购之初，就将参数设计和核心技术以智能化、绿色化和数字化为实用导向需求。在设备调试和运行中试期间，我们将之前积累的经验赋能到硬件升级，使无人生产线变得更聪明，在投产的全天候运行中形成机器变智能、数据会说话、流程全在线、决策靠平台的模式，最终实现降本提产、质效双升。
2: 同样被数字引擎驱动的还有辽宁英冠高技术陶瓷股份有限公司。走进公司数字化生产车间，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机械设备精准联动，有序完成各道生产工序，立足

0: 市场发展需求，企业持续深耕技术研发，不断优化升级核心生产工艺，并于2025年启动金属化铅焊车间规划建设，全新生产设备已陆续进场，开展调试与试运行工作。
1: 目前呢，对于相关的新产品，我们企业呢已进入到小批量的试产阶段，各项生产指标稳步向好。依托这些技术，我们的产品性能达到了国内领先水平，在无损碳伤、医疗设备等高端领域实现了进口替代，打破了国外的品牌垄断。后续呢，我们将持续推进产线建设与完善工作，为全面推进质改速转，助力企业朝着智能化、数字化、高端制造方向稳步迈进。
0: 据了解，我市冶金及新材料产业重点打造钛、钼、铬、锆、钒、半导体新材料、金属陶瓷七条产业链，其中钼铁、金属铬、中低钛铁产能分别占全国的50%、60%和65%。海绵钛、高纯金属铬等技术达到国内领先水平，是全国重要的特种金属生产研发基地。在创新方面，我市已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5家，高新技术企业28家，并建成省级重点实验室及创新中心11个。同时依托高校资源和数字化平台，不断为产业升级赋能。下一步，我市将对标全省产业集群布局，重点做强先进有色金属材料与高品质钢铁材料，全力打造更具竞争力和影响力的冶金及新材料产业集群。
2: 7月11号，东北超第二现场直播观赛活动在我市太和区大院烧烤火热开展，众多球迷齐聚一堂，通过双屏同步观看赛事直播，为球队呐喊助威。
3: 观赛现场氛围浓郁，赛事主题横幅装点其间，球迷们围坐一起，一边品尝地道锦州烧烤，一边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现场还设置了抽奖互动、足球知识问答等环节，球迷踊跃参与，加油声、欢笑声此起彼伏，热闹非凡。
4: 听说这是东北超官方的第二现场特意过来的，然后组织的这个活动特别好，把足球和锦州烧烤结合起来。你看现场球迷特别多，又热闹又有烟火气，在家看电视完全没有这种感觉，氛围嘎嘎好。
3: 第二现场将东北超的赛事魅力与锦州特色饮食文化自然结合，既满足了球迷集体观赛的社交需求，也为城市夜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
5: 店内双大屏同步直播赛事，让大家不用去赛场就能够沉浸式的看球。我们呢还准备了球迷的抽奖福利，还有大院烧烤的专属优惠，像趣味足球问答礼品我们在轮番赠送。做了这样的活动呢，也给我们大院烧烤带来了很多的客流，一边吃着咱地道的非遗烧烤，一边为着咱们球队呐喊助威，用烧烤烟火气助力锦州城市夜经济。
3: 随着赛事深入推进，更多第二现场观赛活动将在我市持续开展，让东北超的热度在街头巷尾持续升温。下面播发关于做好防范风暴潮及海水倒灌的工作提示。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强热带风暴级的影响，预计7月13日中午至14日夜间，全省沿海将出现40到120厘米的风暴增水。锦州市风暴潮预警级别为橙色，为有效防范风暴潮引发的海水倒灌，现将相关要求提示如下：一，请临海市重点做好以下工作：一是重点关注哈达铺村、建业村、平安村、小柳村及周边、大连坝围堰防海水倒灌带来风险；二是对养殖区看护房人员开展全面排查清理，及时做好人员撤离工作；三是紧盯特许作业船舶严禁出海作业，全部靠港避风，船员上岸避险；四是对8只陆渔港进行隐患排查，全面检修港区消防、排水、应急照明等设备，加固船舶缆绳，增设防撞设施。二，请经开区重点做好以下工作：一是对中心渔港和南陵渔港进行隐患排查，全面检修港区消防、海水、应急照明等设备，加固船舶缆绳，增设防撞设施；二是开展清港行动，对中心渔港和南陵渔港的所有无关人员全部清理撤退；三是密

0: 且关注库区泄洪预警信息，做好南陵渔港及洪发造船厂船舶加固工作，四是抓好低洼地带海水倒灌防范工作。要密切关注中心渔港、上珠口村、锦州港及周边重点防御区，加强巡查，及时做好人员撤离及安置工作。五是对海岸沿线开展巡视巡查，防止游客在近岸滩涂、踩背等活动。
1: 市民夜校群星大课堂延时晚班公益培训已走过10个年头。

0: 不仅点亮了锦城夜间生活，也持续绘就了全民参与、浸润心灵的城市美育新图景。
1: 今年的市民夜校开课以来，吸引了不同年龄段、不同职业的锦州百姓，大家呢怀着对美好的向往，相聚一堂，在各类的课堂中解锁生活的新乐趣，追寻自己有关艺术的小梦想。那么接下来呢，就请跟随我们的镜头，共同来感受这场全民可及的艺术盛宴。
2: 傍晚5:30刚过，在位于市文化艺术中心的市群众艺术馆，太极学员们从城市四方聚拢过来，为即将开始的公益课程做着准备。每逢舞蹈、声乐公益授课，市民白静便会早早来到教室。几年间的不辍上课，他成了老师眼中的老学员，学员心中的称职班长。
1: 您来我们这个市民夜校几年时间了，在此过程中您都有哪些收获和感悟呢？
3: 我来市民夜校5年了，然后学了声乐班和舞蹈班，在此呢，我也是收益匪浅，我感受到了从外在我的形象和气质有了很好的提升，然后从内在呢，对声乐的乐理知识和对舞蹈方面的知识呢，掌握的比较全面一些。
2: 在授课过程中，白静会协助老师维护好课堂纪律，搭建起学员和老师的连心桥。相比班长这个称谓，白静更愿意称自己为文化志愿者。
3: 也希望呢，通过我的一份责任和担当呢，能为我们的老师和学员带来好的环境，然后更好的学习，把课堂呢打造成我们心灵的精神家园。
2: 小小晚课堂承载大民生，作为我市公共文化的重要载体，锦州群星大课堂延时晚班今年已迈入公益培训的第10个年头。从青年上班族充实自我到中老年丰富业余生活，10年公益培训点亮锦城万家灯火。
4: 我们也始终在坚持优化课程设置，强化资源配置，让更多优秀的师资力量走进到我们的延时晚班市民夜校课堂参与授课，为我们的群众提供最佳最优质的全民美育服务。
2: 一堂堂暖心晚课，一帧帧美好定格，一次次自我提升，正在勾勒锦州这座城市成为生动的夜文化图景。
5: 又是一年毕业季，满载6年小学时光的成长与收获，怀揣对中学新生活的无限憧憬与美好期许。7月9号，国和小学举办6年级毕业典礼，全体毕业生、老师和家长共同回望6年朝夕相伴的校园岁月，为孩子们美好的童年时光画上圆满句号，送上奔赴新征程的真挚祝福。
6: 活动中，乐器演奏、爵士舞、拉拉操节目依次登场，展现了国和小学学生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全体班主任送上集体祝愿，期盼孩子们奔赴新阶段继续向阳成长。毕业生代表分享6年成长感悟，倾诉对母校、恩师与同窗的不舍与眷恋。校长为全体毕业生送上毕业寄语，肯定了同学们6年来的点滴进步与蜕变，希望大家永葆童真初心，心怀热爱，带着6年收获与沉淀，勇敢奔赴人生新征程。
7: 感恩老师，祝福同学，毕业从来不是一个轻飘飘的名词，而是一份沉甸甸的留念，心中有太多的不舍与感恩。
8: 对于未来我也非常憧憬，期待未来能考一个好的成绩，我也非常向往能有一个崭新的中学生活。
6: 在班级分别召开的主题毕业班会上，各班班主任为同学们送上临别嘱托，同学们互诉心声，互寄期许，一一话别，现场温情满满，暖意融融。
9: 感谢老师们的教导和同学们的陪伴，虽即将毕业，但我会携着期待继续勇敢向前，我永远不会忘记母校。
6: 全体毕业生精神饱满，步履坚定，依次走过成长红毯，老师们分列两侧，与同学们逐一击掌，温情送别，送上真挚的毕业祝福，大家依依不舍，结伴拍照合影，在教学楼、操场等熟悉的校园角落定格童年瞬间，珍藏6年美好的校园回忆。 日前，临海市举行

0: 行2026年度防汛减灾救援综合演练，全面提升临海市应对极端暴雨、城市内涝、河道洪水等灾害综合防御能力，筑牢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防线。此次防汛减灾救援综合演练模拟临海市由于台风过境带来持续强降雨，大凌河水位暴涨，发生超20年一遇洪水。大凌河街道林北村低洼片区大面积进水，道路阻断，大凌河干流漫滩，多名群众落水，多名人员被洪水围困于礁石，险情多点并发。临海市应急管理局联合临海市人民武装部、临海市公安局、临海市消防救援局、临海市医疗救护队等部门，严格按照演练预案，全力展开应急抢险救援工作。通过本次演练，临海市全面检验了应对极端暴雨、城市内涝、河道洪水等突发灾害的防汛指挥、抢险救援、群众转移、医疗救护及应急保障综合能力。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0: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单杏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单杏花。
1: 来，小米，你出牌吧。
2: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3。
3: 我出口才5。
2: 一个学历7。
1: 职称8。
2: 才艺10。
3: 我出智商 G。
2: 情商 Q。
1: 能力 K。
2: 小刘，你出了。
3: 我的是王牌，人品。
4: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0: 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2: 的车轮驶入2026年，在这片10000余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农业、农村、农民正在发生怎样的深刻变革？摸清三农家底，把脉时代进程。根据全国农业农村部农产品地理标志的农产品，临海从事水产养殖的合作社，亦或是一线的新农人，都是我们普查的对象。
3: 你好，我是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的普查员，这是我的证件。
2: 大国体检、中国情况等，我们关注您脚下的土地，从粮食安全到大食物观，我们关注农业的黑科技，看新智生产力如何赋能传统农业，我们关注乡村的变迁，看基础设施的完善与之严格保密。手中有粮，心中不慌，数据精准，决策有方。荆州市人民政府已全面启动普查工作，由市统计局牵头，联合市委宣传部实普查三农，情系荆州，如实填报，责任在肩。让我们携起手来，积极配合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为全面推进荆州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
4: 您正在收看的是荆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
1: 晚八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说到锦州啊，绕不开的就是滋滋冒香的烧烤烟火，而这个夏天呢，锦州的烟火气里又多了一份滚烫的足球热血。首届东北超级联赛火热开赛，燃遍了整个东北足坛。在锦州呢，有这样一个本土头部餐饮品牌，以烟火为媒，以体育为艺，这次也和东北超联手打造了最具氛围感的赛事第二现场，也就是我们今天所在的老白烧烤。这里呢是食客们欢聚的美食阵地，也是万千球迷撸串看球、为东北足球呐喊的热血主场。今天我们海波访谈也走进老白烧烤，对话品牌主理人，解锁锦州烧烤与东北足球的双向奔赴。
1: 为让市民沉浸式感受赛事

0: 之魅力，我是精心打造多处观赛点位，同步推出犀利微互动欢呼。大家一边品尝特色锦州烧烤，畅谈足球赛事，一边为参赛队伍加油鼓劲儿，烟火气息与体育激情在此刻完美交融。
1: 作为东北超的赞助商，特别感谢政府给了我们民营企业搭了这么好的台子。我们深知足球拼的是血性，烧烤拼的是良心，在这个第二现场，我们要做的就是让球迷吃得香，让球员喝得爽，用咱们锦州的非遗真味陪大家痛快看球。东北超加油。
0: 眼下我市深耕文体旅商融合发展，以东北超点燃全民足球热情。此次活动不仅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更成功将体育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赛事热度转化为发展动能，生动展现了我市烟火繁盛、活力满满的城市风貌。我市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持续依托各类体育赛事，串联特色美食、文旅资源，推出观赛优惠、文旅联动等系列活动，激活赛事消费活力，擦亮锦州文旅名片，助力文体旅商深度融合协同发展。
2: 这个烧烤已经烤上了，要和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是咱们老白烧烤的总经理薛冰。你好薛总。
3: 你好华博老师。
2: 就这次咱们锦州真是热热闹闹哈，原来我们知道锦州的这个烧烤就特别有名，但这次咱们老白烧烤牵手东北超，现在我们是可以撸着串儿看球，我觉得是别有一番的这样的一个氛围感。
3: 对，
2: 当时怎么想到会用这样的一种吃串看球的这样的一个第二现场？
3: 因为本身我们是这个东北超的这个赞助商，在这个第一现场做了很多的这个布置啊，然后但是球迷进现场他什么也不能带，签字这些都是属于这个危险品。后来呢，我们按照这个省委省政府的一个部署啊，把第二现场落在这个烧烤店，烧烤、足球、啤酒，那不是最佳的组合吗？
2: 对，原来的时候好像是大家自己创造的那种氛围哈。原来看球经常会有三五好友哈，那个喝个小啤酒，完吃点小烧烤。现在是咱们给他创造了这样的一个氛围，是不是？
3: 一个场景，然后大家在这个第二现场来吃烧烤、看球的时候更随意、更放松。然后呢，不光可以有这个球场上的这种呐喊呀，而且互相这个桌与桌之间的这个客人呢也会互动。啊，这球踢得好，那球踢得不好的，然后有些时候可能甚至这个激动起来拍桌子说这真可惜啊，然后就更有这个现场的感觉。然后好的时候，桌和桌之间互相再碰个杯，为这球干杯。
2: 那天第二现场我们在这个看球的时候，你一定能感受到这个氛围，是不是？
3: 对，因为当时我在第一现场，但是我跟第二现场连线，然后能看到第二现场。当时我们是在这个我们这个主体的这个西侧，还有对面做了两个第二现场，因为人特别多不够，然后围观的群众特别多，本来预计在两三百人，后来这个现场的群众达到600多人。
2: 哇，那么多！
3: 然后当天我记得是第一场开幕式完事儿之后，第一场是沈阳踢鸡西。最后我们3-0嘛，一进球的这个老百姓就互相呐喊呀，然后这边吃串说干一杯。
2: 我就觉得其实足球本身它已经不仅仅是一项体育赛事了就是现在呢把东北超和咱们老白烧烤，原来我们就在想哈，说这个烧烤加足球应该是什么样的一种氛围感这回我们能感受到了原来咱们老白烧烤就很火，但是现在看这个自从东北超以后，那就是更是座无虚席了，是不是？
3: 对，这个能感受到，就是每次有球赛的时候，一开赛，这个客人呢会增加到15%到20%，会更多。然后当天聚集的也很多，有时候有的客人会在外边围观，因为我们在外边不有大屏幕嘛，LED 大屏。那有的客人哪怕他我不吃串儿，我在门口围观，感受一下现场的氛围。今年做的东北超也是因为去年这个苏超，特别火。然后当时有一个这个老板娘是东北人，在江苏开烧烤店，她赞助了这个苏超。然后呢，今年我们在做东北超的时候，我作为一个江苏人，在锦州开烧烤店，我想我一定要回馈家乡，义不容辞的这个走到赛事中来赞助赛事，来为家乡借着这个烧烤，是不是能带动更多的人来锦州来看看，为啥我们有质疑全世界的口音，为啥东北人锦州人这个要撸串

0: 这个吃烧烤这种感受。
1: 其实好多的巧合，其实背后是有情怀在的，是吧？
0: 是。
1: 那这一次就在咱们老白烧烤的门口铺排了这么大的阵仗哈。让您的第二家乡，我的家乡，
0: 现在也是我的家乡，
1: 你的家乡，就是让咱们家乡的朋友们就能够在第二现场，其实能感受到的是超过于第一现场。为什么这么说？就像您说的，可能我们在第一现场看的就是球，但现在我们还能品着这个滋滋冒油的烧烤的香味儿哈。好多人都说，他说可能到第一现场去看球看的是刺激，但在第二现场老白烧烤。感受到的是情怀味道。
0: 用东北话，我江苏人，但我东北话学的挺溜的，就是咱们东北话说叫偏得。
1: 对，
0: 你在第一现场你只能看球，你只能呐喊，但是你在第二现场我可以吃，我还可以喝酒，我还可以跟这个互动。我觉得肯定是比第一现场更好玩，更随意，
1: 更热，
0: 更放松。
1: 哎，放松松弛。你平时是球迷吗？
0: 我本身不是球迷，但是呢我受孩子们的影响，我有三个孩子，我的孩子们是球迷。前两天欧冠联赛，那个我的孩子们这个熬夜看这个拜仁这个球队踢球，最后拜仁止步了这个半决赛，然后我的老大今年13岁的哭着跟我说妈妈，这个球不光是输了一场球，而是很多这个球队的这个运动员可能他的这个职业生涯就到此结束，因为他到年龄了，他不能再为这个球队这个继续服役了，所以说非常伤心。而且呢咱们有一个 PS5 那个游戏就是打足球的，我的孩子们和我家爱人天天在家里没事的时候，我老是形容我回到家像进男生宿舍一样。他们玩的东西我不懂，什么越位呀、点球啊什么我就不懂，然后但是他们拿那个游戏玩得非常开心啊。而且最近这个也比较火的 U12 这个中国足球小将，这个带领中国足球以21球只丢了2球的这个战绩拿了这个世界冠军，这个也是孩子们讲给我听的，然后我就反复的在抖音上去查，这个每一条视频都让我落泪。然后包括这个董路在赛前给这些孩子们做动员，讲到这个父亲节，然后因为他们踢那天正好是父亲节，要回馈他们的父亲怎么陪伴他们在这个球场，怎么陪伴他们这个踢球，然后讲得非常让我感动。所以说这个我因为孩子现在关注了这个球赛。
1: 所以你看，虽然您很自谦的说不是球迷，但我觉得您一说起足球的时候，两眼的那个光芒自带光芒。
0: 而且吧，这个我感觉啊，走到现场，或者是不管是第一现场还是第二现场啊，你不管你是不是球迷，在进球的那一刻，你是不自觉的，你就会跟着拍桌子呐喊，
1: 都会被感染，是不是？
0: 会被感染，就是你那时候就是一个球迷。像咱们今年3月份的时候，我们跟着这个沈阳这个一起去常州，给咱们沈阳队的这个做这个热身。当时沈阳队踢这个德国埃森队，然后也是3-0。有王林队长带队踢，然后当时我在球场上，刚开始踢球没有任何感觉，但当中国人的这个小体格对抗德国人这个大体格3-0赢他们的时候，那一刻你就想呐喊，你就想发泄，你就想为这个球队去吼一下。
1: 那这一次东北超你跟着大家一起看球的时候，你给你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哪场球？
0: 我觉得还是开幕式。我非常感动。第一，首先是43000人在第一现场同时看球，而且在我说一个人唱国歌的时候可能不感动，但是40000人一起唱国歌的时候，那种中国人骨子里那种热血就会被点燃，再加上足球赛场足球上那种燃不一样啊，然后这是让我非常感动的一个点。
1: 在踢球的过程中呢，一般情况你会更支持哪？
0: 肯定支持沈阳。肯定支持我们这个辽宁的队，辽宁有2个球队参加，一个是大连的，一个是沈阳的。那天正好是沈阳队击球，我就支持沈阳。如果是大连队，对
1: 支持大连。
0: 但是开幕式那天4场球赛同时踢，咱们那个在哈尔滨那场球，如果我没记错是哈尔滨那场球，大连是第一个进球的，啊，我们这个辽宁的2支球队都是这个战胜了对方的球队，2个战绩都非常好。
1: 所以你有没有想过说，哎呀？这个我也在东北超里边进了我们老白烧烤里
0: 面。哎呀，这个当时非常激动啊，因为我们是这个东北超的这个赞助商，也是咱锦州唯一。

0: 这个多米乔赞助商，当时这个大屏的是球赛一期的时候，
1: 这就是开幕式的
0: 开幕式
1: 是吧？
0: 他踢球的时候，当时这个你看这个滚动屏上面有这个锦州老白烧烤字样出现的时候，我特别激动，而且当时亮这个锦州老白烧烤的时候，差点就进球了。我想要是真进球了，就
1: 留张照片，
0: 留张照片。
1: 这都是你从现场抓拍过来的吗？
0: 这是我在第一现场，这是我的手机拍来的这个视频。也非常感动，然后最后这个于和伟老师用最经典的梗为这开幕式这个点上，叫接着奏乐接着舞，然后就开始了。
1: 就是能被现场的感染，我觉得虽然本身您说不是球迷，但是我想已经是球迷了。
0: 东北人骨子里边爱凑热闹，
2: 对，
0: 这种这个血脉里边这种气质给演给点燃了。
1: 所以就是你看，就是烧烤，我有时候我就在想哈，就是烧烤可以加很多种，但当他加足球的时候就是最燃的。好多人都说其实今年夏天锦州最好的这个打开夏天的方式就是烧烤加足球，
0: 对，再来点小啤酒。然后您看不管是中国还是国外，你看大部分都是这个，你看外国人这个德国人都是足球完事之后吃点那个烧烤啊，他们叫烤肉嘛 barbecue、然后再喝点啤酒，有些时候你就看他们拿着大块的烤肉拿着啤酒就从球场上走出来了。这个不光是国内，也不光是东北，我觉得全世界人民都是喜欢这种搭配组合，这已经融入了我们的骨子里，人类的骨子里。
1: 所以我觉得你看这个烧烤加足球有可能会制造一种新的时尚哈、可能烧烤还可以加好多种，
0: 烧烤加经济，
2: 好多种
0: 业态，就是咱们那个大连这个看球的氛围是最好的。大连每一次球赛结束的时候，所有的烧烤店都是爆满的，一座难求啊。我觉得这种烧烤加足球的这种业态，一定是不光是今天有东北超才有的，是骨子里咱们中国老百姓对咱们老百姓骨子里就有的这种。
1: 而且我也注意到这一次为了咱们这个加持东北超，咱们除了像您说大屏放这个现场的这个比赛以外，咱们也为第二现场准备了好多便民的。
0: 对，我们第二现场就是开幕式当天，我们是免费给客人提供了这个吃的烧烤。当时咱们这个辽宁优品的一些品牌也是做了一些助力，然后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东北到底有啥吃的。当天有这个花生，一线的小绿花生，有这个沟帮子熏鸡，然后还有这个百合小菜，都助力到了这个第二现场来。也是为了我们这个第二现场又增添了一份光彩，这也是有已经被评上辽宁优品的这个百合小菜，还有我们正在这个餐厅的这个已经入围的这个辽宁优品的一些品牌也助力到这里边来。
1: 刚才您也说到了，其实这一次这个第二现场，其实不光咱们老白烧烤哈、还有这个辽西郡，万达，是吧？就是我觉得其实大家都能感受到，为了这次东北超。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能够成为为他呐喊助威的其中的一员，是不是？而且也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呢，让我们老白烧烤，让我们锦州走出辽宁，走向世界。
0: 不有句话说嘛，中国烧烤看东北，东北烧烤看锦州吗？
1: 必须的，
0: 必须的。
1: 哎，通过这一次和东北超的这种牵手结缘，然后咱们在打造老白烧烤的这种企业文化上，会不会也有一些？调整啊。
0: 首先呢，就是在球赛当天呢，或者是这个作为第二现场，我们首先是所有的这个电视屏幕都是转播，都是能把第一现场的情况转播过来。然后第二呢，借助东北超这个赛事呢，在看球当天呢，这个客源会比平时要多一些，然后带动了一部分的这个经济消费啊。然后第三点呢，我觉得其实好多人说你这个怎么看待东北超？对于这个东北的这个影响，其实我觉得它不光是单单的带来了一定经济效益，其实它是让这些东北的孩子们都回家了。我形容咱们东北人是候鸟，我们全世界都有东北人的影子啊。我在国外的时候走对面走过来的时候，听口音很像，后来跟他一聊，真挺合金的，很巧。然后呢？那么通过这个东北超，现在您能看到这个 B 站呀、YouTube 呀上边很多很多这个走到国外的这些东北孩子们、东北人都在来关心我们这个家乡的赛事，
1: 一下子增加了归属。

0: 术感。
1: 对，他们叫散装的这个苏潮，整装的东北潮嘛，散装的江苏，整装的东北嘛。那说明我们东北人这个抱团的这种心态，又给我们这个凝聚，又凝聚起来了，
2: 增加了粘合剂。
1: 这个词儿我还一激动还不知道怎么去形容，但是我感觉我是用候鸟来形容这个我们这些东北人，他们都回家了，都知道我们要举办这样的一个赛事，这都在拿出自己的热情、自己的方式、自己的这种梗，去让人家了解东北人，了解我们辽宁这个。什么是匠人匠心的情怀，在各个方面都能展示到。我们有最小的小微企业赞助大赛事，这也是给我们现在的营商环境最好的一个体现。这么大的赛事，我们作为一个小微企业能参与进来，这不就是振兴东北的？
2: 就每个人都要为他助一份力，
0: 对，
2: 注入自己的一份热血哈。所以这个原来我们一直说锦州烧烤是锦州的一张名片，这回呢，我觉得把锦州烧烤加上东北潮，那烧烤就成为了东北的一名片。
1: 对，这个还是刚才那句话嘛，中国烧烤看东北嘛，这是不能把这张名片丢了。那这张名片锦州必须拿到，因为咱们锦州有就是这个四个这个文旅的主题城，其中就是美食飘香之城。美食飘香是什么呢？咱们锦州有五个中华老字号，五个中华老字号全部和吃有关系。
0: 哦，对啊，
1: 你想想，沟帮子熏鸡、北镇猪蹄儿、百合小菜、道光念武，
2: 再加上烙白烧烤，
1: 我们有这个唯一的液体文物道光念武，然后全部和吃有关系，就印证了我们确实实在在是美食飘香之城。
2: 没错，所以这一次其实我觉得我们好多的锦州的朋友，能够在第二现场看到东北超的赛事，也要感谢我们所有这一次为我们第二现场助力的，包括我们老白烧烤在内的。来吧，干杯！
1: 是不是得撸一串啊？
2: 撸一串，来来来，撸一串。
1: 而且就您看这串啊，在锦州，咱们这个锦州烧烤的精髓是啥呀？只有你想不到，没有我们烤不到的。只要你敢想，我们就敢烤。你像锦州，我们家的串儿还是比较传统的老烧烤，但是我们也有这个烤大枣。锦州有近3000多家烧烤店，我经常说各家都有各家特色。你看我们在这个店盘纸上写了，锦州烧烤的每一家都很好，各家都有各家的这个拿手的这个本领，所以才有现在的锦州烧烤名扬四海嘛。
2: 哎，所以也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呢，借东北超也宣传我们家乡的烧烤文化哈，让更多的人来我们锦州品烧烤。
1: 不光品烧烤，还得看足球，还得听听我们是怎么质疑你的。锦州人走过来，他说锦州人有口音，然后我们服务员说锦州人没有口音呢，他说你这不是口音吗？
2: 也祝愿咱们这一次的由我们这个老白烧烤牵手的东北潮。
3: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我们将带您探索神秘的哥斯达黎加，去解开这里成为诸多外国人所青睐的居住地背后的原因。而哥斯达黎加的密林中又生活着哪

0: 巧的事情。不过在比特看来，人们或许可以从森林中的树木身上找到拯救森林的答案。
1: 我是在16年前来到哥斯达黎加的，当时我在这里待了1年的时间，为德国游客建造住所。

0: 系，甚至连翻身都做不到，那太难熬了。在我瘫痪后的第一年，我的生活比你想象的要困难得多。我是多么的渴望能够独立。自从有了纳帕尔，我意识到我再也不用一直躺在床上了，我为此感到开心。
1: 纳帕尔是狗伙伴自主协会训练的3000只工作犬中的一只。
0: 这么聪明，还有一个原因，在过去的200年里，我们通过选择性育种，提高了他们做服务或协助工作的能力和意愿，使得他们能够帮助我们做一些事情。来，拉，使劲儿。哦，干得好，干得漂亮。
1: 纳帕尔让贾森充分享受到了生活的美好。
0: 想想从深度昏迷到今天这个样子，一路走来，多亏了纳帕尔，如果没有他，我真不知道现在的生活。
1: 森林法则的海底打出自己的一片天了。馒头蟹才懒得伪装，他喜欢简单粗暴直接的玩法，比如直接把自己埋起来。当然结果虽然听起来简单，但找到一个合适的地点并不。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聚焦辽西大地，盘点一周热点，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一周
1: 采后处理、线上交易、物流配送于一体的全产业链的经营模式，让林园百合品牌叫得更响。
0: 近年来，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确立生态修复目标加林药复合模式，并按照科尔沁沙地歼灭战攻坚格局构建一带三区
2: 总采产业，走出一条沙地增绿、产业增效、农民增收、集体增益的绿色发展新路径，全力推动县域林草产业高质量发展。
0: 福气修渔，修的是渔，养的是海，海上渔船归港，岸上监管不能松，葫芦岛市统筹多部门力量，
3: 观测候鸟，记录物种动态，是它不变的日常。无论烈日炎炎还是风雨交加，他都会准时前往湿地点位，细致观察候鸟栖息迁徙状态，认真记录物种。
4: 看到山林充裕，生态安稳，我就觉得一切付出都值得。
3: 专注于野生动物救助的锦州园林集团锦州动物园员工楚特，用爱心为受伤生灵撑起保护伞。每当接到受伤野生动物的求助信息，他都会第一时间赶赴现场。
5: 中医药文化传播更亲民、更接地气，以体质辨识、特色疗法体验、药膳品鉴、养生功法展演、本草展示、互动科普等群众喜闻乐见形式，推动中医药从典籍走向生活，从专业走向大众。一线服务也为
6: 超雷，我都会拼尽全力为自己的中学生活留下无悔的奋斗记忆。
7: 作为市级训练基地，我校刚代表葫芦岛出征省运会，获得了垒球项目。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我们将带您走进大白鲨和鳄鱼的世界。大白鲨作为海洋霸主，会用怎样可怕的方式吃掉食物？而这些像海豹，恰好是大白鲨最喜欢的可口美味。因为成年雄性像海豹的体重超过2000公斤，是靠着这种简单的食物，尼罗鳄长的体型庞大，重量居然可以达到1吨。

似的凶恶，会在水中做出炫耀动作来展示它的优势地位。探索的脚步，去看看它还能发现哪些有趣的澳洲生物，然后再让我们去看看一只狗狗是如何与猫头鹰成为了亲密搭档的。

0: 这只狗和这只猫头鹰的友谊让我们感到困惑，不知道这种友谊可以维持多久。
1: 很多人想知道猫头鹰是如何对狗表达感情的。
2: 亲吻它，
1: 跟我们所熟悉的表达感情的方式不一样。安娜贝尔更像是把路易斯当作自己生活的一部分，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已经有点超出了正常的范围。安娜贝尔会跑到车道上听路易斯鸣叫，
3: 这使得他的短途奔跑速度能达到每小时56公里，这个速度大约是犯罪分子平均速度的2倍。德国牧羊犬用强悍的牙齿来制服犯罪分子，它尖利的牙齿咬合起来。
4: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400公里的地方。

0: 化为实用导向需求。在设备调试和运行中试期间，我们将之前积累的经验赋能到硬件升级，使无人生产线变得更聪明。在投产的全天候运行中，形成机器变智能、数据会说话、流程全在线。
1: 十一个，同时依托高效资源和数字化平台，不断为产业升级赋能。下一步，我市将对标全省产业集群布局，重点做强先进有色金属材料与高品质钢铁材料，全力打造更具竞争力和影响力的冶金及新材料产业集群。
2: 呐喊助威，用烧烤烟火气助力锦州城市夜经济。
3: 随着赛事深入推进，更多第二现场观赛活动将在我市持续开展，让东北超的热度在街头巷尾持续升温。下面播发关于做好防范风暴潮及海水倒灌的工作，对海岸沿线开展巡视巡查，防止游客在近岸滩涂、踩背等活动。
4: 市民夜校群星大课堂延时晚班公益培训已走过十个年头。
5: 的夜文化图景。
3: 又是一年毕业季，满载六年小学时光的成长与收获，怀揣对中学新生活的无限憧憬与美好期许。7月9号，国和小学举办六年级毕业典礼，全体毕业生、老师和家长共同回望
6: 成长红毯，老师们分列两侧，与同学们逐一击掌，温情送别，送上真挚的毕业祝福，大家依依不舍，结伴拍照合影。
4: 聚焦辽西大地，盘点一周热点，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日前，华锦阿美精细化工及原料工程项目举行年20万吨高密度聚乙烯装置，年59万吨环氧乙烷乙二醇装置，年30万吨环氧丙烷装置。
7: 加压奋进，优质高效完成项目建设任务，科学严谨抓好投料试车，争取早日达产达效，为辽宁全面振兴和盘锦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8: 当前项目正稳步推进建设，
9: 百合等20多个品类、200余个品种，年产鲜切花3亿枝，产业产值突破10亿元。百合产业已经成为带动群众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的幸福之花。
10: 我们将加快推进花卉供应链中心的建设，推动形成种球研发、
11: 残羹型耐旱药材，利用油松林冠削弱近地面风速。在东部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建立国有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大巴林场和雾欢池东部丘陵水土保持修复示范区，国有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大巴林场新建油松和酸草基地588，
12: 将持续联动渔业执法、海警、海事、公安、市场监管等部门，凝聚执法合力，持续加大非法捕捞、非法售卖联合打击力度，筑牢伏季休渔流通环节监管防线。
13: 我区将保持巡查监管常态化、长效化，畅通群众。
5: 日复一日的徒步巡查，他严防森林隐患，守护原生植被，默默守住锦州的生态底线，让广袤山林始终保持着自然生机。
14: 多年来，我坚持每日巡山，走遍辖区每一处林处，紧盯森林防火，
5: 缓解上班族、老年人、慢病患者等群体就医不便、问诊时间紧张等问题，让检、辨、验、联的中医药特色更好。

0: 好惠及民生。通过部门协同、社企参与等机制，汇聚多学科专家团队，推动优质资源下沉基层，显著提升。
1: 我都会拼尽全力，为自己的中学生活留下无悔的奋斗记忆。
2: 作为市级训练基地，我校刚代表葫芦岛出征省运会，获得了垒球项目全省第三名。这次比赛就是要让更多孩子爱上棒垒球，在挥棒奔跑中
3: 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

0: 深度，还原事实真相。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八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1: 段，锦州中燃能源启动专项安全保障工作，同时组建专职应急救援队伍，24小时畅通故障报修及隐患上报通道，随时快速处置各类突发燃气问题。
2: 考前组织专业巡线队伍，对全市所有考点周边的燃气管道、阀井。
3: 需要全社会长期坚守

0: 燃气隐患，给我们细细的说一说，提醒我们注意。
1: 好的，这个海波老师说的特别对，燃气隐患真不是一天冒出来，都是一点一点攒出来的。这个很多老百姓觉得我家燃气灶能打着火，屋里没味儿呢就没事儿，其实这个想法很危险。结合咱们锦州的实际呢，我给大家说几个容易忽略的地方。第一个是我们橱柜全包，就包括我们的燃气表、阀门、管道，这个如果把它形成密闭空间了以后呢，一旦漏气，管道呢软胶管呢
0: 外漏了，
1: 咬烂了，所以呢这个造成了燃气泄漏，这种也是很危险的。所以如果我们要是把阀门关掉，这个就能避免了。
2: 你看得见的是生命的热度，
1: 作为连接，这样子的话我们会减少隐患，这个甚至杜绝危险。这个最后呢，后厨的通风差，后厨窗户常年封闭也是一个隐患点。所以我们日常监管重心呢就是行为，因为电器开关产生电火花呢足以引爆泄漏燃气，这个动作比漏气本身还危险。那么日常我们怎么自查和处置呢？这个我教大家一个简单的办法，肥皂水查漏，拿洗洁精兑水搅出泡沫，用刷子涂在管道、阀门、胶管连接处，本着以安全为本、保供为要、服务为民、智慧赋能的原则，五个方面开展安全平稳供气工作。第一呢，常态化坐实隐患闭环治理，守住用气安全底线。这个每到寒冬降温、节假日还有供气供暖高峰，我们始终加这个上周周末呢，就有这个用户这个报修，这个报有味儿，我们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这个我们小区的老百姓呢，这个大叔大妈们呢就非常热情地领着我们，这个说是这个帮助我们一块儿共同来查找问题，就非常的踊跃，非常的积极。我觉得这一点呢。

0: 安贝尔以及其他许多鳄鱼不约而同相继现身。他们聚集在整个水稻体系当中的领地，却足以抵御鲨鱼或其他鳄鱼的侵袭。麦吉尔就曾沿东鳄鱼河向下游行近了120公里，进入大海，然后再吃。咸水鳄会把鱼整个吞下，鳄鱼舌头不灵活，所以他们会把鱼摆狂野之地。
1: 不是开玩笑。他的眼睛真漂亮，我感觉他好像对什么都很温柔。兰迪，
0: 他们天生就是探险家，大约在2周大时他们就会出窝探险。这两只小猫已经出生6周了，已经是老探险家了。野猫从小就会练习攀爬。

体型较小的属狐猴，重量不足30克，东非大猩猩，体重超过200公斤。灵长动物可分为两大类群，狮鼻猴，当遇见伙伴时会发出大叫来表示问候，有些还会互相拉手拥抱，亲吻对方的脸和脖子。为繁殖群和非繁殖群，每个雄蜂群拥有50到200名成员，蜜蜂群的成员则

0: 一些基本的救生技巧。
1: 他真的学会了很多东西。他和狗非常亲，我从来没见他对其他动物这么上心过。这些狗大概有他四五个那么大，可他一点都不害怕。
2: 根据我的经验，一些有问题的小孩，不管狗确实能觉察这一点。当你需要陪伴的时候，他们就会陪伴你。他们陪伴我们这么多年，已经进化出了很多新的本能。他们是最能看懂我们表情的动物。
0: 大卫认为，
3: 小绒猴会去吃点吗？大家会让它吃吗？
1: 会给它吃的。看看边上，
3: 他们处得很好。僧帽猴为什么这么放松呢？
1: 因为绒猴实在是太小太小了，僧帽猴觉得它不会跟自己抢，
4: 能一争高下，而寻学猎犬在追踪气味方面难逢对手。这些天赋异禀的才能与训练无关，是它们与生俱来的能力。那有些狗经过好

0: 们不屈不挠，残酷无情。灰狼结群生活和捕猎，一个群体通常有6到10名成员。他们生存的秘诀是协同作战。但是有那么多张嘴要。
1: 我们在野外看到的狼群通常是以家庭为单位组成的，所以现在的很多研究人员，
0: 饲养员提姆莱彻甚至能进入这些野生食肉动物的围栏所在地。每年这个时候，熊妈妈会教导熊仔在哪里最容易找到美味的点心。妈妈，
2: 熊妈妈把我们的食品柜快搬空了，神奇的是她只拿走了食物和其他，拿来滚去，还会到蹦床上玩荡秋千。我完全被他们迷住了，每次

0: 我这辈子还从来没有见过体型这么大的蛇，它真是太大了，肯定得有。我得承认，这场面有点刺激，只要出一点差错，我都无处可逃，必须直面这头恐怖的怪兽。他又要过这条小路了。遇上这种情况，你只能往好方面去想，你得鼓起勇气告诉自己。
1: 37岁的杰克西斯科特把自家的地下的宠物，
2: 我觉得他们是非常棒的宠物，这就像是另一个世界的一个片段，这是家里的一个不一样的世界，而猫猫狗狗跟我们是在同一个世界里的宠物。我喜欢养鱼这种特别的感觉。
3: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

0: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
1: 燃气安全屏障。
2: 高考临近，为切实消除各类燃气安全隐患，扎实推进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各项工作落地落实。6月5号，锦州中燃能源发展，
3: 这更多的是一次集中性的全面提升的契机。今年呢是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走过了25年，本身就说明安全生产是一个需要全社会长期坚守、持续深入的课题，不是靠一阵风能解决的。今年活动主题“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
1: 结合咱们平时在检查的过程中，包括在家庭啊，包括还有一些街上那些小门小店啊，就他们有哪些隐藏的这种燃气隐
3: 一氧化碳中毒。所以呢，第二呢，这个我们不少住户图省事儿，这个软胶管过长，既绕得远，又穿墙穿柜，严这个就能避免。
4: 你看得见的是生命的热度，

0: 其实跟您聊这么多啊，我觉得平时我们也经常会发现有类似这样的燃气的事故发生。
1: 室内使用，报呢指的是到了室外安全的地方，再拨打我们锦州中燃24小时抢修电话95007。接到报修后，我们维修人员
0: 燃气安全、用气保供，其实这都不是像您说的，不是阶段性的说这个工程，而是一直要久久为功哈，持续。
1: 由过去坏了再抢修，改成提前预警、主动处理，缩短抢修和恢复供气时间。另一方面，我们在老旧小区逐步要加装智能燃气，影响老百姓的烦心事儿。第四呢，我们下沉社区做实安全科普，打造全民共管的安全环境。咱们锦州呢，老小区多，独居老人多，定时定期的进行检查。我们全年24小时的热线和线上报修全天候畅通，用气高峰呢，我们会这个有增加人手。
0: 同时呢，其实更多的是提醒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其实每个人都要养成这种，燃气安全的好习惯，是不是？只有这样的话。
2: 在海水开始上涨的时候，鲍里斯、安贝尔以及其他许多鳄鱼不约而同相继现身。展开合作，他们会排成队猎捕捉成群的鱼，这样所有鳄鱼都能吃饱。鳄鱼的封锁使得鱼群更难于从这里通过。大量雨水落在了地表，全年降雨量的90%将发生在。
3: 对他那么有把握吗？

0: 为什么你能单独跟这个这么大个的动物待在这个围栏的里面？
1: 经过了很长时间的训练才能这样。
0: 它是只了不起的动物。
1: 是的，很了不起。他想去上厕所就会走到门口。
0: 他在哪里的时候？
1: 在屋里的时候。
0: 他会进你家？
1: 是的。
2: 两只捣蛋鬼就偷跑出去溜达了。

0: 我这是我个人事，你非要管我干嘛呢？
1: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2: 给你的当过就是个假的呀。
3: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2: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4: 上什么课呀？
5: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6: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

0: 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2: 辽宁宏拓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二期生产车间，一种扑面而来的现代感让人眼前一亮。国际领先的木粉生产线正高速运转，物料运输时间一口
3: 对呐喊助威。
4: 观赛现场氛围浓郁，赛事主题横幅装点其间，球迷们围坐一起，一边品尝地道锦州烧烤，一边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周边重点防御区加强巡查，及时做好人员撤离及安置工作。武狮队海岸沿线开展巡视巡查，防止游客在近岸滩涂、踩背等。
5: 在坚持优化课程设置，强化资源配置，让更多优秀的师资力量走进到我们的岩石晚班市民院校课堂参与授课，为我们的群众。
6: 发生超20年一遇洪水，大凌河街道林北村低洼片区大面积进水，道路阻断，大凌河干流漫滩，多名群众落水，多名人员被洪水围困。
7: 年59万吨环氧乙烷乙二醇装置，年30万吨环氧丙烷装置，年20万吨聚醚多元醇装置等四套装置中交仪式，为项目投产迈出关。
8: 土的成本就能给农户省1/3，一个农户一个棚，现在能省到20000元左右。
9: 品种到林园后，我们会先进行试种，试种成功后，我们会把
2: 法与普法同步推进，面向经营商户开展普法宣传，现场讲解伏季休渔管理规定及渔业相关法律责任，引导经营者自觉规范经营。
10: 100余名北京、天津、沈阳等地中医专家与本市名医联合坐诊，通过丰富多彩的体验活动，让中医药文化走出诊室药房，走进百姓。
11: 报修电话95007。
1: 他们冲锋在前，为了搭建梦想的舞台，让健儿们的绽放更加

0: 食品经营场所要在显著位置悬挂或摆放食品经营许可证。从
1: 我们应该采用这个金属玻璃软管，这个用按照国家的标准，按照我们中燃集团有安全标准要执行。第三呢，燃气管道上挂菜篮、电线、晾衣架、常年拉扯管件，出现了事故呢是不堪设想的。三是报警器被杂物遮挡，断电停用，很多商户装了报警器，嫌吵直接拔掉成了摆设，往往这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
2: 对，
1: 这个就算有熄火保护呢，这个习惯一定要改，开火不离人，离人不开火。第二呢，发现漏气后关灯、拔插头或者使用电话，这些都是极危险的行为。接下来呢，我们本着以安全为本、保供为要、服务为民、智慧赋能的原则，五个方面开展安全平稳供气工作。第一呢，常态化坐实简化报装、通气、过户、报修等流程，大力推行线上办、预约办、延时办，让群众少跑腿，针对老旧小区的独居老人困难。
3: 在对话萌宠板块，一头野牛入住了一位德克萨斯人家中，并成为了他们家中的一员。最后来看几句头条。河水吞没堤道之后，从这里经过的汽车驾驶员要冒更大的风险再次隐藏行迹，回归他们所习惯的孤绝的状态，并为下一季做好充足的储备，繁育后代。气温在升高，交配活动开始了。掉了野牛群，只留下一头小野牛。这头小野牛的母亲奶水不够。根据这头小野牛的脾气秉性，兰迪决定给它取名为……
4: 别那样，听到了吗？继续。
5: 他刚才那样真的吓了我一跳。
3: 从小就会练习攀爬和追踪技能。野猫是典型的独行侠，再过几个月他们就要告别。
6: 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